0: 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

0: 1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
6: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7: 不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我找你还是不找你？
9: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慢一点。
14: 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23: 上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第41集，哪吒闹海上。嘿哈，这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算算账了。哦，哼，看我的。

0: 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
1: 仙长不惜折损修为，李靖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
0: 多礼了，多礼了。
2: 各位，哪吒已在仙域洞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0: 哦，那传承之力呢？
2: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罢了。能得到九鼎灵力已经不容易了。
3: 报，长者求见。
4: 请。
5: 城主，东海之事，敢问城主如何打算？
4: 我儿哪吒已去迎战敖丙，我们绝不可坐以待毙。
5: 城主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4: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0: 神器就要练成了，
6: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
0: 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6: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0: 嗯，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我们必须杀鸡儆猴。
6: 怎么回事？
0: 不好！
6: 父王，我去看看。
7: 再来试试水上漂。敖丙，出来，不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文天灵。
6: 发生什么事了？
8: 不清楚啊。
6: 跟我来。
9: 是。
10: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8: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6: 什么？
8: 说他要拆了龙宫。
6: 混账。
8: 关我啥事儿啊？
7: 火尖枪，嘿！哎呀！意外收获！哎呀！爽，全是海鲜！哎呀！好玩，真好玩！
6: 休要放肆！我没去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7: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伤我城中百姓，今天就要一起算账！
6: 就凭你！
7: 哼，

0: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1: 你就差得远了。
0: 尝尝这个龙鳞波，
1: 我这叫灭贼先活。这就不行了，别想跑。
0: 不可能，这不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1: 敖丙还怕了？
0: 笑话。
1: 新招数。这又是什么好玩的？
0: 不信。龙族可不只会呼风唤雨。
2: 你快看，那是什么？
3: 怎么了？
2: 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4: 快看呐！
2: 快看
4: 那边，
5: 那是什么？
2: 那是我手。
4: 哪吒。
6: 定是哪吒的大战敖丙。
4: 坐
6: 稳，我们要抓紧了。
7: 那是怎么回事啊？
8: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
9: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8: 对对。

0: 来测电。
1: 我、啊，可恶的家伙！
0: 云雷爪，嘿
1: 呀！还给你！
2: 糟糕了，快跑啊！

0: 来的小妖？敖丙呢？啊，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敖丙，第42集《哪吒闹海》下。
2: 干什么的？
3: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4: 报！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5: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

0: 东海就按耐不住了。
1: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0: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2: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想讨些赏钱。去，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3: 多少给点儿。
2: 走不走？
4: 可恶！
5: 敖丙，你怕了吗？
4: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5: 别想逃走，站住！
6: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4: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
6: 哎呦，
7: 左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5: 敖丙，出来！
7: 皇儿，此乃烛龙之髓，对龙族大有裨益。不过，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4: 绝不能败！
5: 说，敖丙在哪儿？
6: 我说。

0: 看，那是什么呀？
1: 好像又过来了。
2: 父亲在天之灵，请保佑哪吒。
3: 这天空的异象更凝重了，哪吒恐怕难敌对手啊。
4: 我们去帮帮哪吒。
3: 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呢。
4: 我同你一起去。
3: 也好，
1: 拜托您了。

0: 机时刻，越要静心。
1: 外界的事物映照在心中，心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0: 心念一动，万物天灵。
2: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0: 是吗？
2: 现在放了我，保证公开不找你们的麻烦，不然我一定一品沉堂官。
0: 竟然还不思悔改，
3: 是哪吒。
2: 父王，
4: 不好，东海龙王到了，快！
0: 绝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敖丙这条恶龙必须除掉。
2: 不，
0: 后果我一人承担，守城护家，为民除害。 第43集，人心浮动。
2: 父王，
4: 敖丙，我的儿，太乙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但是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乙为你陪葬。
0: 师父，怎么不把老龙王也一起收拾了？
4: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0: 师父，哪吒知错了。
4: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
0: 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4: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杀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入天地大劫。
0: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4: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把

0: 呗，天宫的异象没了。
1: 啊，那这该不会被……别胡说。
2: 那是什么？啊？哪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太好了，哪吒回来了。
3: 幺妹，好的，哪吒我大败敖丙，怎么样，厉不厉害？
4: 厉害，没人能比你更厉害
0: 了。那敖丙呢？
3: 化作南广河里的龙井石了。
0: 这是龙王知道不？
3: 当然。
5: 这下糟了，
0: 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
3: 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5: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3: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0: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5: 是啊，
3: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5: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3: 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0: 讨厌的乌鱼。
1: 扎儿，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0: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1: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1: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0: 娘，我饿了，我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2: 我恨的太乙真人，要不是担心他上报天庭节外生枝，我非废了他不可。
3: 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2: 主意不错。
4: 报！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5: 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6: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1: 我们回来了。
7: 哎，一无所获。
1: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龙王了吧？
8: 不会，我了解哪吒，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5: 我该力挺哪吒的。
8: 别自责了。
1: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攻击我。
1: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仇。
0: 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叔父，侄儿来世再报您的养育之恩。
0: 啰嗦，滚！
2: 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
3: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嫉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
4: 雨冲刷了，
5: 张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张二。
1: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弟弟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避祸。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5: 张二，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6: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1: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5: 靖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0: 爹娘，
5: 昭儿，
0: 爹娘，我饿了。
1: 走，回去吃糍粑。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痛

0: 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练一个，
7: 不中拉出来溜溜。
8: 六六九六六，
9: 我们不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

爆，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

的楼天的瓦岗眼前赤海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把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的少少一个的二个啊，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咱们的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的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落。

0: 北京那个五环市啊，王爷来通亮，啥叫你用不成我的自己打量，自己流动在北京啊，我坐了八台八卦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凉茶叫一成的在北京，不想不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不想不什么的旧城跑我的到南京，只如今没放跑一成我的在北京，想到天气一夜半个到南京，一人在拼那份体工我的在北京，五三大旗红白龙那个侠的王爷红穿红到南京，上大一把领着三家的王爷四平墙，哎哎，如今落个夫妻啊，
1: 娘啊啊，
2: 前天三笑来留情，今日小生登门庭，要问我是哪一过，我叫刘大哥，哦不对，我是汤阴的唐寅，唐寅来自汤阴。
3: 哎呀，我最爱看李元春，一见帅哥我的心开心，如果今天要能谈成恋爱，今天跟唐寅就结婚。帅哥你贵姓啊？
2: 在下唐伯虎
3: 呀。你就是小虎？
2: 哎呀好冷啊。这位大姐是？
3: 叫谁大姐嘞？
2: 小姐姐。
3: 这还差不多，娘子我16。
2: 这哪像16啊，看起来像60。
3: 咋说话嘞？拿小拳拳砸你胸口。我认识你，你不就是唐伯虎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河南人见了都恨。
4: 哎呀呀呀呀呀！

0: 是什么造型啊？
1: 乖，弄啥嘞？乖，
2: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啊，所以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1: 行了，你和我们秋香三小六庆，你又不欠那缘分，今天也别想从华府简单的把人领走，必须得过俺华府的美人关。
2: 美人关？
1: 对呀，男主闯关有风险，这样的剧情才有看点呢。
2: 那就请十六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1: No

0: 哎呀，这三大美女到底哪位才是秋香啊？
1: 你猜猜呗，猜猜呗，猜猜呗。
0: 是啊，那就是她。
2: 我叫祥喘。
1: 我叫豆腐。
2: 啊，不对不对，我叫纯祥。
1: 小没用了你还。
0: 那就是她。
2: 我是小秀。
0: 你赶紧去吧。
1: 他让你下乡演出嘞。
0: 那就是你。
2: 我是冰箱。
1: 你拉倒吧，你啥冰箱啊，你还高科技嘞，你不是冬箱吗？冬天的冬。
2: 那冬天多冷啊，那不得结冰？
1: 你戏还不少了你。
0: 哎呀，姐姐们莫玩笑。
1: 我知道你还是想跟俺家秋香攀攀道。
0: 你懂的，
1: 你中了。俺华府这么多家里，你别老盯着秋香那一个，俺都不错。
2: 韩公子，你对我不了解，先替我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呀。

0: 岂敢岂敢。
1: 嗯，我也知道我长得不比那个秋香差，
0: 只因我与秋香一见钟情，我与姑娘不相当啊。
2: 哎呀，回来回来回来，没有相中你乖，走吧，回去吧。
1: 你

0: 哦，过了夏就是秋，秋香姐，秋香姐。
1: 哎呀，唐公子，你别求降求降，价格不听，哪敢动

0: 是众神遗憾。
1: 东乡姑娘也挺好，就是这脾气受不了。
2: 受不了吧，
1: 十六姐，赶快把秋香姐请出来吧。
2: 中了中了，不逗你了，秋香。

吃那汤印。

姓

0: 啊，秋香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挪啥嘞？说话就说话吧，那山能跟这戳啥就戳。
0: 这不是点秋香吗？我先点为快。
1: 人家又不是手表，搁这点点点个一辆电话都记不清楚。
0: 开个小玩笑，
1: 别搁这乱说。

0: 日出题吧。
1: 我出的题是春祥、夏祥、秋祥、冬祥，祥满四季。
2: 那我就答黄河、海河、淮河、汾河，河流九州。
1: 那花园里赏花开四季，
2: 秋季里悲秋思秋香。耶，
1: 他油嘴滑舌，油腔滑调。
2: 你打我噻！
1: 你真讨厌，你真讨厌，你真讨厌！
0: 抢住我了！
3: 哎呀妈呀！
0: 江湖，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

0: 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丝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婆母为何如此不安？
8: 季心儿清晨带领人马去寻皇城，我儿咋还不回来？
9: 皇庙领了圣旨一通，我当如何面见母亲呐？这。

0: 孩儿拜见母亲。
1: 儿啊，你回来了。
2: 老爷、
3: 啊、爹爹。
1: 儿啊，有何心事快对娘说呀。
2: 是啊，老爷，有何心事快对母亲讲啊。
3: 爹爹，你说啊，说啊。
0: 母亲哪、啊。

水。

0: 你当如何决断？
1: 母亲呐、啊，啊！如今老主蒙难，孩儿我甘愿替主一死。

样。常言说一句好话，三分暖暖，用好话暖一暖他们的心，梦已高升而为老宗，您太爷我有话听在心，在大街咱直把

一百锅，想起来宋朝的那位包大人，包文正大宋朝人，官职一品呐，他被才能断呀，也能断人，他呀断过那个哑巴来告状。

锦朝服断过而归，蓝牙粉只为前朝古无头命案，他断多少能没想我刘三秀啊，抢一口

好。

北国，天清两王有事到来，请宋王幽州赴会，万岁传旨，命俺父子八人包驾历京。我的中为儿子披挂整齐，毫不威风，朝群迎。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

0: 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2: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方老师啊，
1: 哎，
2: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嘿，好好好
3: 啊，
2: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2: 是，
3: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2: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
1: 您看
2: 啊，
1: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2: 嘿，
1: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3: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3: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3: 好，开始。
1: 好，
3: 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
2: 二师兄啊，
1: 哎，
2: 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10几岁呀、
1: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3: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2: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3: 这回放心了吧？
1: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3: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立棕色黑。

0: 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2: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染发、
3: 洗发、
0: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9: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我的众位儿郎，
1: 有，
0: 快，快，拜别，南无。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啊，元帅，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元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程英，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来呀！
3: 有，
2: 把他的嘴与我堵上！
3: 好。

仔细看，是何人站在你面前？

0: 家。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什么可上不可上的？那位呀、啊，是当今的万岁爷。
1: 啊！
0: 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啊？
1: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0: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啊，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等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大胆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
3: 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
4: 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
0: 刘公子，别下了，输赢你都得死。
5: 谁说不下了？下，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0: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1: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0: 再喊，按惊驾论罪。
2: 六王，
3: 臣在。
2: 贾二呢？
3: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啊，
0: 喊他出来看朕下棋。
2: 这。

0: 夏儿，
1: 爹，
0: 哎，夏儿，
1: 爹，
0: 哎呀，
1: 爹，你慢点，
0: 哎，夏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是胜是负都得，哎，杀头。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败了，得杀头。
1: 嗯。
0: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1: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1: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1: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点，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0: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1: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这哪儿扯啊，哪管上了，要哪儿的事儿，好悬呐，好悬呐！这万岁爷动了怒，好家伙，
1: 刘公子。
0: 好悬呐，
2: 好悬呐！
3: 哎，刘小姐，
4: 你是个罗贯的哟！
5: 哎，刘公子，你……
4: 你是个罗贯的！哎呀，
2: 晚辈登下不
0: 会驼冠。
5: 爹，这怎么成啊？
6: 好，家人，你听我说，
7: 守坛则去，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
5: 爹，
6: 夏儿，刘公子，你呀、啊、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着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2: 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系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
6: 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2: 好，一言为定，
6: 我绝不食言，请请。
2: 谢王爷。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贡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6: 这里边。

0: 这什么呀？
1: 据说是考题。
0: 什么？
1: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0: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1: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海清，奴才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1: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2: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
3: 不说这些了，静弟。
2: 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好吧。哎，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3: 哎，静弟，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
2: 哎，静弟，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十八番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视、弥封、授卷、供给、对读、卷录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都到齐了。
0: 好，劳罚众位了。

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人民共济。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嗨，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啊？
0: 围门上锁，胶卷拆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0: 我的妈呀！第二题，哈哈。第三题，哎呦喂！
1: 教卷，
2: 开门，开呀、啊！走走走，那边走。
3: 文章好坏姑且不论，难得一笔好字啊！抬起头来，让本官看看，啊！

0: 个锣鼓。你这种人，六根不全了，还想及第做官？哼，提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2: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快点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 出去吧你！
0: 干什么你们？
1: 放开我！你们你走，这是干什么？放开我！
0: 滚！放开我！你快走！滚吧你！哎呦！
1: 出了什么事了？
0: 嗯。
1: 走。
0: 等等，
1: 跟我来。
0: 哎呦！再敢就让我杀你的头！
1: 哼！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0: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1: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呐。
0: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1: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0: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罗锅，我心不罗锅。
2: 老爷，外边马备好了。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哎，这马呀，我要一天不骑，我这屁股就痒痒。这两样东西，我连做梦都。

0: 响啊啊！小二，
1: 哎，
0: 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
1: 就来就来。
0: 哎哎哎！啊！哎，我这儿还有。哎呦！哎哎哎呀！哎
1: 呦！爹，
0: 好一个假小子！
1: 爹，啊、我今儿陪您骑马。
0: 好啊！我看呐、啊，你呀、啊，骑马是假，看榜是真。
2: 真凶抢了！看看看看，没有啊？
3: 第一名，
2: 没有，
4: 新包没有，
2: 新包没有，
4: 必须，
2: 哎呀，
5: 我中了，我中了！
6: 怎么样？你败两银子没败花吧？
7: 当进士了。
8: 哎，又一年啊，有钱，今年不做，来年再说。
9: 嗯，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6: 恭喜啊！
1: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0: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你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1: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0: 嘿嘿，我呀给他相过面了，必中无疑。
10: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11: 哎，果不其然呐、
10: 啊，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12: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
13: 哎呦，刘仁兄，
12: 你好，你好，你好，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样？中了没有？没中。我跟你说，今年不行，
1: 没中，
12: 来年再说。哎，
14: 没银子呀！
12: 没办法。
0: 小二，走。哎，这个事儿不对呀、啊。
12: 走走，喝两盅
0: 来。爹去找人问问，咱们走。
10: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11: 哎，刘兄，刘兄，上次下棋呀、啊，李平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10: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11: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15: 王爷，嗯，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0: 好，麻烦你了。
15: 哎，
0: 好，你快进去。哎，
1: 皇上去贡院了。
15: 哦，
1: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0: 哎呀，你看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小二，上马！
1: 哎，
0: 驾驾
1: 驾驾！
16: 哎呀，你好！我一举十六名啊！我一举十六名的，
17: 花一百块钱，
16: 来来来，
17: 花一百块钱，
16: 今天你看，
18: 好，好家伙，这
19: 那是不容易，
20: 这回不愿意，
21: 大家都不容易。

0: 往上看，卖完了，
1: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2: 榜眼卖完了，
1: 探花卖完了，
3: 卖完了，
4: 卖完了，
0: 卖完了胆敢玷污国家取士重地，来人！马上给我缉拿归案！
5: 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6: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5: 冤枉！
6: 让着步！
5: 冤枉啊！
6: 老实点！
7: 皇上，您坐下说吧。
0: 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7: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胜利，理当问斩。
5: 我冤呐！冤枉啊！
0: 不惧成恨，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5: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8: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狂生该斩。
6: 对，
8: 该斩。
0: 朕问你们了吗？
7: 是。
0: 刘墉，你说。
5: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万2之巨呀。
6: 那帖里是什么？
5: 草民断言。是考题。
6: 什么？
0: 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
1: 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9: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10: 呈上来。
11: 张

0: 考官，
1: 臣在。
0: 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1: 臣罪开万
0: 死。你知罪吗？
1: 罪开万死，罪开万死，
0: 来人！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走。刘墉。

0: 草民在，
1: 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谢皇上恩典。
2: 皇上圣明。
1: 和珅，
3: 这
1: 摆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3: 遵旨。
4: 起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女子考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起。
1: 学生听着了。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艳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争艳，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2: 这争艳是出征的征，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2: 蠢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儿，
2: 好，好啊！来人，
4: 扎，
2: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5: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2: 走！
5: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
2: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0: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6: 哎呀，叩见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叩见皇上。
2: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6: 学生正是那黄子号的考生。皇，
2: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师，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4: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啥题来？
2: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6: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解吧？
7: 正月里来正月正，
6: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

0: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1: 炸！
0: 给我拉下去，先赏他50大板！炸！
2: 哎呦，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0: 还有一个，
3: 弟子号。
0: 弟子号考生，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3: 起驾。

0: 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
1: 我没打
0: 你，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是你先打我。
2: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3: 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
2: 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像个西瓜。
4: 嘿，骂得还挺顺口啊。
2: 哎，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4: 道士，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3: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4: 大白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2: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4: 够不着？对呀。
3: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2: 您没做主啊，
3: 老爷，
2: 我从来没欠你十两银子，
3: 他得还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你
2: 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呢？
3: 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2: 什么话说清楚，对不对？
3: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2: 为什么我欠你十两银子？
4: 是为了银子呀，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
2: 这
4: 什么？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5: 慢。弟子和考生
2: 还在，
5: 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2: 啊。哎呦，遵旨。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柱子上试试。
5: 衙役，
6: 站！
5: 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四十大板。
2: 哎呦，哎

0: 你呀、啊，
1: 哎呦，
0: 你，
2: 皇城有旨。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3: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话。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

0: 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话。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后。

0: 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单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中国白酒

0: 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炫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没出息。
1: 给我跪，真的，真的，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
0: 嗯，
1: 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0: 哎，里边请。

0: 当多少两啊？
1: 啊，十两纹银。
0: 什么？切，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0: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四两就四两。
0: 写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0: 破靴一双，穿脚乱帮，银三两。
1: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0: 当不当吧您的，要不然一会儿改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2: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哎，
1: 哎，公公，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0: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0: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3: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1: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0: 哦，那何为摸玉呢？
1: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0: 简直是下流之极。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设法转告银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0: 哦，
2: 你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2: 好吧。
3: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0: 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1: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0: 哎呀，是，真要考试的话，太丢人了。哎呦，这是考试，真的是没事。哎，他也太够早的。那是挺难的，小生活，就是还不让带子，什么？我们考录取不上。哎呦，站好，站好，站好！王队，王队，王队，
1: 不让进。
0: 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骗纸之字进入考场。
2: 天地玄武，宇宙洪光，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奴才参见皇上。
1: 什么事儿？
2: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3: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了，扎，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扎，还有事吗？
2: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红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3: 是吗？
4: 奴才这就去办。
3: 好，去吧。
5: 站住，走，
6: 过来，
5: 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4: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5: 哎，不行，回去，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哎，
4: 这简直是
5: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4: 这不是纸，这是当票。
7: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掉脑
4: 袋？这简直，
7: 这
4: 不是，这只是当票。
7: 走，
4: 哎，
7: 走，
4: 哎，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7: 走，走，
4: 放开我！
7: 走，走，走。
0: 六百。六牌，六牌，六牌，六牌，六牌，六牌。六牌，六牌，哼。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留牌。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0: 了牌。

去吧。发卷子，哎，给你。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发卷子了。

0: 什么？笑什么？
1: 是吗？不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哈、啊。头一次到他们家，我就知道这么多的规矩，可不是吗？你说呀，早就跟我说过了。
0: 是吗？放出来，看看钱呢。
1: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笑呢？
0: 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等着。
1: 就是啊，哎，该到谁了？出来，出来，怎么回事？出人了，你什么事？
0: 胡公公
2: 啊，
0: 那个银红不能摸，一摸就笑。
2: 有这种事儿？
0: 嗯，
2: 我还以为高兴呢。
0: 不像是。
2: 哎，小六子，叫，去，请太医来。
3: 哎。
4: 能否当我一试？
0: 可以。

0: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
1: 嗯，
0: 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
1: 哦，
0: 这叫机理不调啊。
1: 哎哎，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0: 哦，好好好。
1: 哎，太医请。
0: 好好好。
1: 哎，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呢？啊，
0: 是啊，
1: 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0: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1: 撂牌子，
2: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0: 我回江宁去了。
1: 哎呀！
0: 迎红姑娘之萍水一逢，现已无颜相见，地利不从心，助兄如愿。

0: 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呀、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这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啊！好！
2: 哎呀，来看看，来看
3: 看，有他，
4: 有他！
2: 哎，你看，
3: 山东刘墉，
4: 刘公子，状元郎。
2: 你瞧人家，这回咱们……
3: 哎呀，小二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哎！
4: 还喝呀？
3: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4: 反正、啊、你犯了愁要喝、啊，高兴了要喝，总之、啊、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5: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4: 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3: 哎呀，
4: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3: 又有什么规矩啊？
4: 爹。
3: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4: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3: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4: 哎。

0: 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吗？哎，你怎么又喝了？
1: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0: 他怎么一点都不露啊？
1: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这儿，这儿，这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2: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1: 你看，
3: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4: 是。
2: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3: 新科状元，上马呀！
5: 哎。
6: 大白马，这个
1: 你这
6: 漂
1: 亮，真漂亮，礼仪啊，真是。好，小燕，爹没看错吧？
0: 嗯。
1: 啊？
7: 这第一名嘛，就是
8: 钱，
7: 是吧？这只有奖。
8: 哎呀，太笑了。
0: 爹，你还笑呢？
1: 你跟他是
7: 上啊？没骑过马呗？上啊！要不喝一点
1: 啊？
7: 哎，上！
1: 哎呀，你来！
5: 哦，小姐，献丑了。
0: 哎，来，来吧，
9: 这小伙子
0: 来呀。
5: 谢谢小姐。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新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才，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0: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2: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1: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2: 哼，对得好。平身。
1: 谢皇上。
4: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5: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0: 宣他上殿。
5: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6: 俄鲁使者上殿。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
2: 陈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3: 好，
4: 快快前来。
2: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

0: 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1: 猖狂小邦，猖狂！庄亚卿，何策应敌？
2: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3: 刘墉
0: 在。
3: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0: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在。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鄂尔鲁藩王，自古时卵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佑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 若天兵一将，你邦必流血千里，望而三思。
1: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鄂尔鲁语。
0: 遵旨。

0: 妻子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梳洗。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3: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2: 皇上，
4: 何大人，
5: 何大人
4: 啊，何大人，
5: 去来吧，
4: 何大人。哎呀，
6: 你不是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2: 皇上，
7: 尊敬。
4: 好，何大人，来来来来，
0: 请吧。
8: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6: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这活呢。使劲儿，
4: 你看
6: ，
4: 哎呦，
6: 使劲儿呀！
0: 快
6: 去吧，
0: 朕。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不是，俩人一份儿，哎呀，好，使劲啊，我使劲啊，呜，
2: 呜，呜，哎呦，呜，呜，哎呦，何大人请啊，
3: 到菜。
2: 哎，慢慢慢慢着。
4: 那回再说。

0: 空就是就是
1: 就是我就是这歌我就是啊
2: 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3: 胡公公
2: 在，
3: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4: 扎。
5: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2: 刘墉接旨。
5: 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我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

0: 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

0: 很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8: 六六九六六，
9: 我们不是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郑州小雨转晴，26到16度。新郑多云转晴，26到16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濮阳小雨转晴，25到15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新乡小雨转晴，24到15度。焦作小雨转晴，26到16度。开封小雨转晴，24到15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14度。周口小雨转晴，24到17度。西川多云转晴，26到17度。漯河小雨转晴，25到16度。永城小雨转晴，26到15度。巩义多云转晴，26到17度。洪城新县多云转阴，25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27到16度。华县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长垣小雨转晴，23到13度。邓州多云转晴，26到17度。固始多云转晴，27到18度。鹿邑小雨转晴，25到16度。新蔡多云转晴，25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寄予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实干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新起点，新作为，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来聚焦高质量发展，看中原制造如何突围破局，领跑赛道。
1: 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产业大卷。
2: 2025年5月19号至20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走进洛阳轴承集团，为高端装备制造创新指明了方向。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这个位置就是给我们四个人交流的一个位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让我们备受鼓舞，这一年也充满了干劲儿。
2: 浮云，在他和团队的眼中，任何技术困难都是浮云。高端特大型轴承多品种小批量曾是效率瓶颈，浮云和他的团队重构工艺流程，迭代算法，柔性生产，真正实现了快交付强适配。
3: 原来加工一个产品换型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1到2个小时就能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产能相对于总书记来之前基本上提升了有个40%左右，
2: 目标明确，效率上来了。浮云他们又瞄准了风电主轴承，这类轴承市场需求旺盛，加工要求高，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3: 通过我们的自主创新，这个加工单元的有1800毫米扩展到1820毫米，别看只是一个20毫米的转变，它涵盖了我们风电主轴承主流产品系列。
2: 20毫米产能翻番，市场需求在哪里，制造能力就顶到哪里，这是河南制造的底气。2025年，河南高新技术企业有1.2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3万家。正如总书记所言，这条路走对了。同样的卡脖子难题也摆在河南的农机产业链面前，大马力高端智能拖拉机一直是世界农机竞争的制高点。这一年，中联重科的小刘没少较劲儿。
4: 这边正在组装的是我们700马力全球最大轮式拖拉机，12小时能连续作业7200亩，专门适配像我们新疆了、东北、海外等大型农场。它还搭载了北斗厘米级智能驾驶系统，30公里时速下，它的作业精度能控制在2.5厘米以内，比老司机操作更精准、更稳定。
1: 700马力的拖拉机是什么概念？在我旁边是一个260马力的拖拉机，轮胎比我还要高，700马力的拖拉机比它还要大。
4: 无级变速传动系统一直被欧美死死封锁，想买技术买不到，想买产品呢又任人加价，
2: 买不来就自己干。小刘和同事们没有沿着欧美柴油机加机械变速箱的老路走，而是用自主研发的混动加电驱直驱加智能控制技术，把产品做了出来，实现换道超车。
4: 我们的巨无霸产品刚下线就卖到俄罗斯去了，去年年底在我们的全球经销商大

0: 会上，我们的产品当场就签了10.6亿。未来不仅是造拖拉机，更是在构建一个从田间到数据的智慧农业大脑，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农业装备。
1: 这样的硬核装备并非横空出世，背后是一个更强大的朋友圈。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已入选国家队，正朝着千亿级迈进。现在的河南拥有4个国家级、15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一年，中裕巨生在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拿下续航第一，银金达用再生聚酯膜材料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河南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66万辆，增长近5倍，跻身全国前列。2025年，河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在10个工业大省中位居首位。进入今年一季度，势头不减，同比增长7.9%，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创新驱动，集群发展。一年来，河南用实干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也走得远。
2: 路走对了就不怕远，方向明了更不惧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南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扎实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败字号4篇大文章，把嘱托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河南造的大国重器从中原大地走向全世界。
3: 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降水偏多，专家提醒河南各地要抓住有利天气条件，科学组织收获晾晒。
4: 三夏越来越近，这几天全省多地的降雨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场雨什么时候结束？未来一个月还有几次降水？我们带你来到三夏天气新闻发布会现场找答案。
5: 这一轮到今天雨基本上结束了，预计在5月下旬的前期，我省的多阴雨天气，其中呢，在21号夜里到22号白天，23号傍晚到24号到旬末，29号北部、东部30日，全省大部呢将再次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
4: 全省大规模积收集中在5月26号至6月10号，6月上旬预计我省在4号到6号、10号到11号、14号到16号还有3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6: 在整个麦周期降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在成熟的这个麦区呢，抓住这个空档，然后及时开展收获，确保我们的小麦一个颗粒归仓。
4: 收获完成地区可以抓住降水间歇，及早开展秋粮播种。
6: 对后面的这个秋粮，比如说玉米、花生啊，它这个出苗是特别好的。收完之后，趁着我们伤情好，就赶紧播，确保一播全苗。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绿色能源领域有了新突破，5月19号，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郑州正式投产。项目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输送至深达2500米的地热井底部，吸收地下热量之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项目投运之后，可以在冬季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集中供暖需求，每年可以替代标准煤约288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如今经过净化处理的再生水已经成为了城市用水的第二大水源，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我们到郑州看一看，再生水再上岗之后都怎么用。
7: 我现在是在郑州金融岛的一个写字楼，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室外的温度是32度，这里的温度只有23度。那这份凉爽呢，来自于用再生水的超级大空调。
8: 目前，郑州金融岛是河南省再生水最大的供冷供热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岛上14栋办公楼每年节省的运营费非常可观。
9: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8: 再生水俗称中水，是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资源。中原环保在郑州金融岛创新开展了再生水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核心设备就是这个水源热泵，它利用水自身的热量，通过压缩机和制冷剂共同作用，将热能送到需要的地方。
10: 冬季将水中的热量转移至房间，从而给房间供暖，夏季将房间的热量转移至水中，从而给房间供冷。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 将热量从房间搬运出水中或者

0: 将水中的热量搬运至房间，从而起到供冷供热的作用。
1: 再生水的用处这么大，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是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工艺之后，城市污水才能变为清澈的再生水。
2: 通过过滤、拦截，包括沉淀的方式，来初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污染物。通过细菌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物，采用这个活性胶吸附技术，可以降解我们二磷出水中的一些 COD， 也就是化学血氧量。这是我们的这出水跟这个瓶装饮用水的一个对比，基本上看不出区别。这也证明我们的水质的话也特别的好。
1: 目前中原环保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多个项目。
0: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1: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可用于城市绿化、消防、景观环境、工业用水等方面，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3: 5月20号，2026年郑州市区中招政策公布。那今年郑州中招考试的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中招录取总成绩730分。郑州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45万人。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4: 5月19号，据省林业局消息，河南省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启动，普查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12月。普查范围覆盖全省城乡区域、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场内所有古树名木。5月19号，2026年第二届大胜文化艺术周暨中国猴山猴王争霸赛在济源五龙口景区开幕。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美猴王齐聚一堂，共赴西游文化盛宴。本次活动将持续一周，期间还将举办西游文化产业交流大会以及86版西游记主创团队主题活动等。5月19号，黄河新境潮玩三门峡文旅宣传推广暨城市动漫 IP 发布会举行。活动现场，天鹅奇缘城市动漫 IP 正式发布，成为三门峡全新文化符号。同时推出何以华夏数字艺术、仰韶文明纪元 XR 沉浸式体验等数字项目，并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
3: 捷报传来，北京时间5月20号，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那么接下来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将在决赛当中迎战日本 U17，为中国队加油。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大力提振消费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6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激发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青年消费群体已经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
5: 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为自己的开心就是考虑，看到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我就忍不住想买。爱你老几。
1: 一枚盲盒、一次旅行、一块拼豆、一个手办等等，这些年轻人的心头好彰显着他们花样百出的消费喜好。如今这种为情绪买单的消费方式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悦己消费。
6: 盲盒店开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像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空间吧。
7: 普通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乐趣，
8: 它其实是对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投资。花几十块钱，买束花也好，买个盲盒也好，在那一刻它有一种就是我值得拥有的感觉。其实这是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奖金。
1: 除了为快乐买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追求更深层次的体验式消费。从户外徒步到手工创作，从汉服旅拍到城市周边游，他们把钱花在精力而非物品上。
9: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做拼豆，还有手做玻璃什么的，只有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感觉。
1: 悦己消费并不总是一个人的快乐，像养宠物、玩极限运动等行为还承载着社交货币的功能。年轻人把作品或体验晒到社交平台，收获志趣相投者的点赞和认同，这也帮助他们建立圈层归属感，完成身份确认。从什么划算

0: 算买什么到喜欢什么买什么，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为新奇体验花钱，给兴趣爱好买单。这些消费新特点不仅折射出青年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1: 那从提振消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年轻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赛道。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具有高频次、强粘性的特点。那今天买了个盲盒，回去打开之后开心了，那下周可能还会继续再买。这种复购率是很多传统消费是比拟不了的。
0: 据艾媒资讯预测，今年情绪消费的规模将达到2.72万亿元，到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年轻人用个性化、情绪化、体验感十足的消费选择，催生万亿级新消费蓝海，成为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新引擎。
2: 初夏时节，宁陵县特色果蔬种植基地迎来全面丰收，农户采收繁忙，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3: 在宁陵县孔集乡富硒甜瓜种植基地的大棚内，绿色瓜藤长势繁茂，富硒甜瓜缀满枝蔓，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多个品种甜瓜不仅畅销本地及周边商超，还远销省内外，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甜瓜。
4: 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销路也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把瓜卖出去，一年下来了收入还不错，日子算是越过越红火。
3: 同样喜获丰收的还有黄瓜。在宁陵县城楼乡的富硒黄瓜种植基地里，一根根顶花带刺儿的富硒黄瓜鲜嫩欲滴，挂满藤蔓。全乡设施蔬菜面积突破2.6万亩，年产富硒黄瓜15万吨，常年销往全国各地。一亩黄瓜大棚年均收益超10万元。
5: 我今年种了8亩地，3个大棚，现在每天都找5-6个人摘黄瓜。一天能摘3斤左右，价格还可以，一个月差不多能挣6万左右。
3: 近年来，宁陵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果蔬产业。目前，宁陵县果蔬种植面积达28万亩，产值23亿元，带动农户就业8万人。
2: 近日，南阳唐河县供电部门聚焦重点工业企业，扎实开展电力保供服务，以精准供电、暖心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走进唐河县产业集聚区海川新能源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企业满负荷连续生产，对供电可靠性、电压稳定性要求高，平稳用电是稳产发展的关键支撑。
7: 供电公司专人对接，定期上门协助排查用电保障，有用电需求随时可以咨询指导，切实为我们企业稳产扩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6: 唐河县供电公司还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节能用电诊断，科学指导错峰生产，优化内部用能结构，精准施策，靶向做好电力保障。
8: 供电公司协助我们开展节能用电诊断，实实在在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6: 针对企业用电需求，唐河县供电公司建立重点企业服务机制，从项目规划、用电方案定制到投产后续运维，全程提供指导服务。
9: 常态化开展线路设备运维，加密红外测温，复合实时监测频次，第一时间排查并消除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同时开通重点企业办电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流程，实行融缺受理，大幅压缩企业接电办电时限。
6: 以可靠供电赋能产业，以暖心服务助力发展。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用电力服务破解企业用电难题，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2: 高考临近，周口团市委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展中高考减压进校园活动，帮助备考学子调适心态，从容应考。
10: 在周口市颍河高级中学，心理专家正在为学生讲解考前心态调适方法。讲座采取理论讲解与互动放松训练相结合，内容通俗易懂，实操性强。
11: 我学会了调节紧张情绪和解压的小方法，接下来我会放平心态，从容备考，用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
12: 主要给考生分享了科学减压、情绪调节的实用方法，希望帮同学们正视压力，从容应考。
10: 此次12355中高考减压活动紧扣考生心理诉求，科学引导学生心态调适，旨在助力广大学子以健康从容的心态迎战高考。
13: 团市委将持续做强青少年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专业化暖心服务，用心用情为青少年办实事、解难题，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长。

0: 该如何让你认识河南？
1: 震撼，还是震撼。
0: 千年底蕴，世界遗产。
2: 你每一次跟他接触，都是他最新的时候。
3: 慢慢感受到中华文化是如此的璀璨。
4: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我是谢昭雨桐，一名河南的初中生。我读历史，学文化，爱旅游。我们现在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喜欢拍一些视频，然后发到我的社交媒体上，然后这个分享分享。这是我第二次来龙门石窟了，再来一次还是，尤其到了卢舍那这儿，还是感受到大气磅礴啊，能够感受到盛唐的一个风范。
5: 总有人说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其实这位才是真正的讲解员。
3: 我从事讲解工作在这里已经有16个年头了，每一趟都是独特的。在公元493年，孝文帝下令将国都从大同迁至洛阳，孝文帝也想在洛阳继续开凿石窟。那去哪建呢？就发现龙门这个地方不仅山清水秀，而且石质优良，适合雕刻，因此有了龙门石窟。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甚至是很多学生团体、研学团，会来到龙门石窟游览，慢慢感受到中华文化是如此的璀璨，如此的深不可测。
2: 保护好，你才能传承好，才能传播好。这一年，我明显感受到有更多的人关注文物，关注文物保护，游客的热情也高涨，我们的工作热情也高涨，更有干劲儿去做好这工作。
5: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近些年我感受到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中华文化瑰宝，于是我想多走走，多看看，在广袤的土地上寻找答案。飞越龙门，大家继续跟着我游河南，读历史吧。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明堂，它是当年武则天的办公的地方。奢华的明堂体现的也正是它背后鼎盛的国力，鼎盛的科技文化实力。
6: 十几岁？
7: 14。
6: 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1: 好，
6: 真不错。
1: 现在还是在明堂的2楼，看那边应天门啊。我们看中间这有一条马路，这个马路上是车水马路，人来人往。那个时候的全国政治权力中心，到我们如今也是你可以蹬个单车就能穿越的地方。如果说洛阳是大气磅礴的皇家风华，那么开封它就是鲜活热闹的大宋市井。
8: 你有劲儿啊！
9: 太有实力了！
10: 两座千年古都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新潮的现代旅游完美融合，行走在中原大地的文脉之间，我们既读懂了千年历史的底蕴，也看见了文旅创新向上的蓬勃生机，更在少年心底播撒下文化自信的种子。这份藏在文脉里的向上芳华，生生不息，一路向上。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河南经济报消息，近期第七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在珠海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多项大奖，展现过硬防护水平。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200支战队参赛，河南选派了7支队伍出战，其中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战队荣获全国一等奖，排名全国第三；郑州市人民医院战队获得三等奖，多支队伍获团队优胜奖。大赛聚焦医疗数据安全、AI 安全等前沿领域，全面检验实战能力。最近，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在年轻人中流行，神经内科专家明确表示，盲目补觉反而伤脑，高质量深睡才是关键。专家介绍，前额叶是大脑高级中枢，熬夜疲劳最容易损伤它，只有深度睡眠才能有效清理代谢垃圾，修复神经细胞。但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成年人每天7到9小时即可，长期睡10小时以上会打乱生物钟，加重脑雾，还可能导致情绪低落，大脑供氧不足，形成越睡越累的恶性循环。专家建议，想要真正修复大脑，要23点以前入睡，牢牢抓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修复窗口。睡前远离电子产品，保持环境安静黑暗，坚持规律作息，比周末疯狂补觉更加有效。30岁的小刘是河北省某医院科研室的大夫，刚刚结婚不久的他又顺利怀上了第一个宝宝，双重喜悦让小刘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可这份幸福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给打破了，医院高度的工作节奏让他不幸患上了急性腰椎间盘突出，保守治疗2个月，症状始终没有好转。一边是腹中亟待呵护的小生命，一边是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治疗不能影响胎儿，拖延又怕加重病情，两难之下，小刘辗转多家医院，最终他带着满心期盼走进了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诊室。
1: 他那种感觉哈，我腰椎间盘突出特别痛苦，下肢的一个疼麻，并且脚趾都勾不上来了，肌力不行了。因为肌力不行了，这种病人是要尽快手术的。你不管是做微创，不管是做开放手术，是要吉林手术的，对吧？当然来了以后，其实作为他本人来说，既想保住这个孩子，也想把这个病给治好，因为不治好他疼啊，瞎子的一个疼麻都还倒好，关键疼的这种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如果疼痛的刺激，长时间的刺激也会导致他流产。所以作为你想想，20多岁30岁第一个孩子，那大家对每个人的心理都想把孩子保住。但是说句实在话，孕妇因为她是不能透视的，术中是不能透视，因为我们做这个椎间孔径技术脊柱微创手术是需要 CBG 透视，它有射线，如果给它透视的情况下，那有可能导致这个胎儿的畸形。所以说术中是不能透视，只能靠什么，我们彩超定位加上我们大夫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感。
0: 没有了 CBG 的协助，就相当于在手术过程中没有了眼睛，医生只能通过彩超定位结合自己的经验手感来寻找椎间孔，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彩超引导它的透视定位，它是像的，它不像做肝囊肿啊、肾囊肿啊、肝囊脾肾那种回声区不一样的，它不好找，因为它有很多肌肉，找到椎板、找到骨头好走，那就好找，但是找这个椎间孔是很难定位的。所以当时那我一说，这个患者都哭，说我第一个想保住孩子，第二个我也还想治好病。确实，我们看到他的期盼的眼神，包括他婆婆、他母亲，包括他老公，那我一说，几个人都乱哭。为什么？我说这样，第一个方案我是建议他把孩子打掉，然后我们再做这个手术，这是第一种方案，也是最安全的方案，也是最稳妥的方案。第二个方案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尝试，因为椎间孔径它切口就一个厘米，局麻柱就不用任何的麻醉，这样也不会造成对胎儿的任何的畸形的可能性。因为利多，我们专业查过文献，利多卡因是不会造成婴儿的畸形的，所以我们就用点利多，其他药任何都不用。我跟他讲到，我说如果能做成，那我们更好。我们也希望做成。

0: 们肯定是尽我们团队更大最大的努力去做。
1: 其实在马海军的心中，他希望这位年轻的准妈妈能选择第二种方案，虽然手术的成功率无法达到100%，但是他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兼顾母子俩的平安，帮助这个小家庭顺利度过难关。经过家庭内部的讨论，小刘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他选择第二种方案。
0: 我们术前一天，我就让这个患者去彩超室先做了个初步定位，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手术做得万无一失，术前一天我就要去做这个定位。大术化妆上来以后，但是我们还不行，我到手术室了以后，让彩超室的一个副主任，然后再反复的再去透，再去定，找那种感觉。第二个最关键的其实靠我们，你看这是椎间孔，我们通过一个穿针，然后这种手感就像麻肉就这样进去，这种感觉知道吗？就是一个麻丝的感觉，就靠手感。我们一般做手术就是到不到，我们就这样闭上眼，哎，插着这个找到这个关节突的感觉，然后轻轻地划过去。对年轻的这个患者，他会有一种这个划过去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微妙。所以说有这种感觉的情况下，哎，我们给他定位，把穿针一定位，我们彩超室的主任再去通过彩超引导找到这个针尖，找到这个关节突的位置，那大概我们找到这个椎板，给它定位到基本上就是四五的阶段，然后顺着这个穿针直接把宫中套管直放进来都行了。只要我把宫中套管直好了以后，就在这个位置，我能确认在这个位置，那后面就简单了。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最大的髓核取出来那一刻，我比他还兴奋。为什么叫比他还兴奋？因为我认为我给他解决问题了。他起码是目前来说，他不用把孩子打掉了，保住了孩子，这都好了。
1: 康复出院以后，小刘全家更加珍视这个尚未出世的小宝宝，全家人轮番上阵，把小刘照顾得非常好。前不久，小刘还给马海军主任发来了一条微信，分享了自己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的喜悦。
0: 你看5月2号给我发了个信息啊，看到没有？我已经生了，母子平安，今天有时间过去复查，也好好感谢感谢你。然后孩子的照片，是不是这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才是作为医者应该去做的，对吧？你看，收获了一个大胖小子，是不是？这多好！
1: 一夜无梦才是高质量睡眠吗？辟谣来了。老乡好，根据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做梦具有多种的积极作用，一是记忆巩固，二是情绪调节。做梦能够帮助大脑消化日间的负面情绪，维持心理健康。三是认知整合梦境，是大脑整合新旧信息的主观体验，这一过程对提升学习能力与激发创造力至关重要。真正损害睡眠质量的，那是频繁的噩梦，长期噩梦会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从而加重心理负担。对于普通的梦境则无需担忧，若是想要养成高质量的睡眠，下边这几条建议供您参考。首先要规律作息，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把规律当成强迫行为，从而形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第二，睡前可以试试调暗光线，降低室温，减少噪音，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第三，睡前坚决不耍手机，可以背背诗词，做做数学题来助眠。最后，也希望老乡们都能吃好睡好，身体棒棒。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0: 不会抓凶手，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我当面去办去。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

0: 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官方。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

0: 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各位，何某此次身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0: 有劳各位了。
2: 何大人，您辛苦了。哎呦，
0: 年兄别来无恙。
2: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0: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2: 客气，何大人您请。
0: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3: 何大人，
0: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3: 穿，常常穿。
0: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3: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4: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容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对得起圣上？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0: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嗯，
1: 你能干什么呀？
0: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2: 老爷，刘墉觐见。
1: 让他进来吧。
2: 是，有请刘大人。
3: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1: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妓馆全查封了。
0: 什么？
3: 怎么了，大人？
0: 大人，大人，
4: 辫子，
0: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
3: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4: 好，
3: 谢大人。
4: 办得好。
3: 谢大人夸奖。
4: 下去。
3: 是。
4: 嘿，怎么搞的你？
5: 请进。哦，这是我们家夫人。
1: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5: 多谢您了。嗯，那酒放这儿吧。
1: 不不不，抬进去，抬进去。
6: 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7: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6: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1: 您请。
8: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1: 请茶。
8: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0: 对。对对。
8: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
0: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8: 什么？
1: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8: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1: 多谢何大人。
8: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
0: 是。
8: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0: 对对对。
8: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 应该为皇上着想啊！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
9: 是，
8: 那么何以解闷啊？风花雪月。
9: 嗯，对，说的对。
1: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8: 是的，
9: 是的。
8: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啊。
9: 对，
8: 我想此次节假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啊，
1: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8: 好说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1: 百遮法
9: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
1: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嗯，
9: 对对对，
8: 实在是高。
1: 谢谢大人夸奖。
9: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8: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啊！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啊！
1: 感谢何大人点拨，
9: 谢大人，
1: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8: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啊，
1: 范思
9: 在，
1: 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9: 卑职遵命。
5: 李公子。
10: 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
5: 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
10: 妈妈在吗？
5: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10: 走。
5: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李公子。
10: 银红姑娘，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10: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啊，来，想想办法。啊，
5: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10: 真的？
5: 是她亲口说的。
10: 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5: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10: 这
5: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10: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
5: 别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11: 落轿。
12: 张成啊。
11: 哎，老爷。
12: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11: 打听到了。
12: 哪儿啊？
11: 布衣巷。
12: 布衣巷。
11: 哎，
12: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11: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1: 哟，
13: 这怎么了？
1: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13: 那怎么办？
1: 赶紧回去吧。
13: 对，

0: 气，我来气。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0: 夫人，您也醉了。
1: 嗯，还不赶紧打开？
0: 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1: 丫头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2: 什么呀？
1: 这是面罩，让她戴上。
2: 给你一个。
3: 怎么酸溜溜的呀？
0: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嗯，
3: 果然好多了，多谢。
0: 小人告辞，小人走了。
3: 不送了，不送了。哎呀，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呀，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4: 都看看啊，400两，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5: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4: 我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5: 我是江宁共生李靖，京城秋市落地，赋闲在家。
4: 你懂佛典吗？
5: 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4: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5: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4: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哦，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5: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4: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哎呀，真是
5: 这样的事儿。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4: 看见没有啊，那儿。
5: 哦，这使不得，使不得。
4: 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5: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4: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5: 果真如此？
4: 当然如此。
5: 真是文银400两，
4: 400两一子儿不少。
5: 好，大师傅，你问吧。师傅，请问吧。
6: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八道，何为八道？
5: 八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八道也。
6: 何为十戒？
5: 十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食食，不恤金银财宝。
6: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4: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5: 是大人。
4: 好，备水备刀。
7: 打听到了，
8: 打听到了，
7: 打听到了，
8: 在哪儿？
7: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
8: 嘿，好。好嘞，张成啊，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7: 老爷，老爷，您快点啊！
8: 好嘞。

0: 老婆婆，这里是布衣巷吗？
1: 是布衣巷，没错呀。
0: 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
1: 能，那里边就是嘛。
0: 哦，这里呀、啊。
1: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0: 哦，好，谢谢了，谢谢老婆婆了。上锁了。哦，白跑了，白跑了。哦，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佛陀啊，佛陀在心中啊。

0: 停轿。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了？哎，
1: 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
0: 知
1: 了，
0: 不
1: 知
0: 什么，
1: 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呀。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哎，哎，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呐，哎呦，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
0: 哦，
2: 你知道吗？当初康熙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万家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0: 哦，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2: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0: 没醉，没醉。好好好，

0: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1: 夫人呐，走。哎，夫人呐，夫人呐，慢点，慢点。
0: 把这个带上。
1: 好。
0: 刚才我就没带。
1: 好，我带。
0: 带上。
1: 我带，你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哎，我带给你看。
2: 嗯，带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去你的！
2: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0: 没有，
2: 肯定醉了。
0: 没醉，真的没醉。
2: 没醉啊？
0: 不信，我给你背那个《爱莲记》。
2: 嗯，不用背《爱莲记》，不用背《爱莲记》，我知道你会背《爱莲记》。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0: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2: 哎呀，哪里呀？嗯，
0: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满脸的不高兴。
2: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0: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故而烦恼，是不是？
2: 夫人呐，
0: 是不是？
2: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
0: 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
2: 我是想抓呀，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
0: 这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去。
2: 哎呦，夫人，
0: 我把妓院给他们砸了，
2: 夫人，
0: 看他们把我这个哥哥怎么样。
2: 夫人，你醉了。
0: 我没醉。
2: 夫人呐，哎呦，
0: 我去。
2: 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夫人。
3: 老爷，
2: 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会点规矩。
3: 是，
2: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
3: 哎，
2: 知道吗？
3: 知道。
2: 什么事儿？
3: 你赶紧换衣服啊！
2: 换衣裳干嘛？
3: 哎，不是说好了吗？
2: 说好什么了？
3: 插窑子去啊！
2: 哎，张成啊，带脏字儿，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查房。
3: 哦，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
3: 老爷，快换衣服，咱们便服查房去啊。
2: 好，前面带路。
3: 哎。
0: 好啊，你刘罗锅。来人呐。哎，夫人，备轿去绣花楼。去绣花楼。好啊，你胆敢到绣花楼去诉娼？
4: 谁呀？
0: 哎，夫人。
5: 哟，两位在这儿了。
6: 哎呦，刘爷，你好，
5: 忙着忙着。
6: 好，
5: 哎，回见了您呢。
6: 回见。
4: 妈妈，有新客来了。
7: 哟，二位老爷是绣马褂还是绣袍服啊？
6: 都不绣，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
7: 哟，老爷，我们这儿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啊，怎么能陪客人喝茶？

0: 呢？
1: 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吧。
0: 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皇上难寻，如今官府管得严，不得不小心才是啊。你等着啊。荷花儿，快上
2: 座。混蛋，
3: 看我不找你算账。
0: 来啦。二位老爷，你们这是？
1: 妈妈，我们老爷他哑巴。
0: 哎，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1: 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
0: 莫非他又学了新话？
4: 哟，是哪位老爷呀？
5: 喂。
1: 老爷，
0: 老爷，你别看他貌不惊人，可温柔呢。
1: 老爷，妈妈，你长得漂亮点儿了呀，你。
0: 哦，对了，快把老爷扶到里面去，快去到里面去呀，快点，快点。哦，哎，银红有客。
4: 老爷，咱们走吧，上楼去吧。
2: 放下我，混蛋，混蛋！
6: 银红，你以后就不要再借客了。400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7: 李公子，我怕。
6: 怕什么？
7: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8: 哎，您跟我来。
2: 放下我！
1: 哎呀，混蛋！
8: 哎，这儿，过来跟我来。银红，银红
7: 啊！
8: 银红，妈妈叫你接客。
7: 荷花，我这已经有客了。
6: 刘兄，哦，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9: 是李靖啊，
10: 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6: 刘兄，
10: 你跑到这儿来了，你真是有辱斯文呐！
6: 看什么？走，刘兄。一言难尽呐！你看看他，还认识吗？
10: 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
6: 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10: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
6: 你再好好想想。
10: 楼上那位，
6: 对呀，
10: 贤弟艳福不浅呐！
2: 来人呐！把老鸨给我拿下！
11: 扎！
2: 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墉，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
12: 是，
2: 尔等在此等候。
4: 冤枉！
2: 好。

0: 巡捕大人。
1: 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巡捕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拘拿查缉。
1: 胡说，这明明是绣楼，怎么是妓馆？
0: 大人，刚才老鸨收了嫖银要荷花，带下官到楼上苟且，这人赃俱在。
2: 大人冤枉啊，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1: 有什么冤枉啊？
2: 大人
1: 如实讲来，本官为你做主。
2: 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呢。
0: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淫即盗吗？
0: 巡捕大人呐，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儿非因忌道之嫌吗？
1: 大胆！
0: 卑职不敢。
1: 圣上忌日，铸币。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0: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1: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还不赶快退下。
0: 是，
1: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0: 卑职告辞了。走。
3: 走。拿着一人一根，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4: 是夫人。
5: 夫人，老爷的官轿已经来了，快去吧。走。

0: 我也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宿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然儿，我是你爹。
0: 爹，是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

0: 我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家。
1: 犯罪嫌疑人69号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一个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3: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4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6: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7: 我不怕你们，
8: 我们也不怕你们。
9: 来一个，
10: 练一个，
9: 不中拉出来溜溜。
11: 6-0、9-0，
12: 我们不是怕谁。
6: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

0: 境，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湾历久华兮，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绘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青雀一条龙，
2: 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2: 炸！
0: 金龙行天河，丝声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2: 住嘴！发配伊犁。
0: 发配？你说谁？
2: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守吴江兮，万岁守吴江兮。
2: 起轿。

0: 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试。哎，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
1: 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
0: 他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1: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
0: 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试。
2: 请出牌呀、
3: 起条。
4: 好牌，好牌，
2: 这么好的牌。我没有这个福分呐、
3: 今天何大人手气壮，
2: 抓牌，白板。
5: 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2: 是啊，
5: 快吃。

0: 四姑娘，该你出牌了。
1: 何大人，给您7万吧。
2: 疯了！
3: 疯了！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
0: 哼，3番5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4: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0: 是，进来吧。
5: 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啊，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5: 哎呀，兄弟，拿着拿着拿着，多费心啊！
3: 好吧。
5: 哎，好。大人，大人，麒麟呢？大人，哎呦！大人，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大人，大人，麒麟啊！麒麟呢？大人，麒麟。
6: 啊？他说什么？
5: 麒麟？
6: 什么？
5: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显世，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呢，大人。
0: 麒麟显世啊，何大人，何大人。
6: 你再说一遍，
5: 千载少有的祥瑞啊，大人！
0: 麒麟现世啊，何大人！
5: 是啊，是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5: 麒麟啊，
0: 赶快奏明圣上！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诸位爱卿平身，
7: 谢万岁。
0: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
9: 哦，
8: 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实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邀功喽？啊！
10: 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
8: 哦，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11: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10: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12: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3分5点均有备录。
13: 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14: 麒麟有几条腿？
8: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啊，
10: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8: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10: 遵旨。

0: 哎呀，你看呀，七根根还是掉下来的，真是！哎呀，别吹了，别吵了，别吵了！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呢？啊？
1: 这是祥瑞麒麟。

0: 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哎，
1: 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
2: 啊，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哎，哎，老爷，哎，
0: 他在床上睡觉呢。
1: 在床上？
0: 是老爷，
1: 睡觉呢。
0: 是老爷，
1: 哎，他还挺乖啊。
0: 是老爷。
1: 哎，你们也挺乖啊！
0: 是啊，
1: 哎，走走走走走走。
3: 哎，老爷，麒麟到了。
1: 哎，这就是祥瑞麒麟。
0: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1: 咋这么小啊？
0: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啊！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1: 哦，这麒麟降世乃是百年罕见的。
0: 哎，是是。
1: 这麒麟又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0: 是老爷，
1: 来来来来来来。
4: 皇上，这麒麟现世，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3: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十三章，请龙目御览。
5: 啊，收下。昨夜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4: 啊。皇上圣明啊，
3: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6: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啊，
5: 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吗？
6: 臣不敢。
4: 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这麒麟现世。
3: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即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啊，
5: 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4: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5: 爱卿所言有理啊。柳庸，
6: 臣在。
5: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6: 臣遵旨。
7: 有了有了，圣上需斋戒沐浴燃香跪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注文，而后。
8: 大人呐，大人呐，大人，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7: 是啊。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8: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7: 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8: 哎呀，我说大人呐、啊，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9: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看。

0: 啊，巡抚大人，
1: 麒麟迎到了
0: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1: 哦，好，我去看看。哎，
0: 他正在睡觉。
1: 哦，吴贤良，把麒麟就交给我吧，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哎，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1: 胡说！
0: 哎，起轿，起轿，起轿！这走走走走。
2: 起轿，
1: 岂有此理！你这混蛋，气死我了！
3: 师公，
1: 你这个混蛋！
3: 怎么办？
1: 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4: 追！追！追！追！追！
1: 哎，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
0: 你给我，给我！
1: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5: 众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6: 是。
0: 祥瑞麒麟。
5: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啊！
0: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卑职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并又出洞，在洞内缠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啊，
1: 是
7: 麒麟产子了，
1: 千古罕有啊。
8: 我怎么也看瑞山堂狗啊。
7: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8: 是啊。
7: 别说了。
8: 啊，兴许
7: 不说了。
8: 老糊涂又喝醉了。
7: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9: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这祥瑞献朝啊。
8: 哦，祥瑞献朝。
5: 圣上
0: 是啊。
5: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世，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1: 皇上万岁！
10: 万岁！万岁！万岁！
11: 万
10: 万
11: 岁！万万岁！
12: 万万岁！万万岁！
5: 啊，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哎，朱爱卿平身，爱卿平身
13: 啊。谢
14: 谢皇上。
5: 哎，朕朱尔等赋诗以咏其事啊。哎呦，
9: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15: 对，是不敢献丑。
5: 刘爱卿啊，
16: 臣在。
5: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16: 臣遵旨。

0: 祥云出优秀，
1: 好事啊！
2: 刘爱卿如何？
1: 好，
0: 金光射斗牛，
1: 妙，太好了！
0: 麒麟朝天子，
1: 好，
3: 千古绝唱，千古绝唱，
0: 千古石罕贡，
1: 好极了！
4: 皇上，皇上，那麒麟他跑了。
5: 什么？哎，
6: 哎呀，跑了！追呀！
5: 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6: 追！哎呦喂！
7: 青年，青年，
8: 小麒麟呐！
9: 麒麟虽小，尚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
10: 啊！他是要飞了
9: 啊！是啊，
11: 皇上，
9: 啊嘿啊
10: 啊！不要抓了，
9: 别抓了，
11: 别抓了，不用抓了，不用。
0: 麒麟既要飞，就让他飞吧。
9: 皇上圣明啊！
12: 下来吧，下来吧，
13: 下来，下来，下来，飞吧！

0: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鸣叫，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
1: 麒麟是这等鸣叫法？啊，皇上，麒麟青年一现，鸣叫更属罕见。
2: 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鸣叫，他怎么会汪汪汪？这有点像那个……哎，夫人，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何爱卿啊，朕就把它赐予你，领回家中。 好生供养吧。
1: 奴才不敢的，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
2: 还不领旨谢恩？
1: 奴才领旨谢恩。

0: 传镇江县令。
1: 扎，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2: 参见万岁。
0: 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1: 扎。
2: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来
2: 啊，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4: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
0: 刘墉，
4: 臣在。
0: 你也敢戏弄朕？
4: 微臣不敢。
0: 哼，好，
5: 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4: 遵旨。这个麒麟是条狗。
6: 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
4: 玉皇传旨下神州，现的朝中服帝意，游遍天宫观芙蕖。
0: 好你个刘墉啊，既然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与朕禀报啊？
4: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0: 啊？你不妨说来。
4: 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0: 啊啊！哈哈哈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齐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7: 皇上圣明。
0: 啊！诸位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0: 子爷，
1: 嗯，
0: 你看，
1: 胡生，
0: 奴才在。
1: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0: 马子爷，
1: 嗯，
0: 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哦。

0: 你看，那儿有一条船。
1: 啊，是。
0: 歌声如此美妙。
1: 圣上
0: 啊，
1: 哎，别叫圣上，

0: 二位，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
2: 真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哟，是李公子啊。哦，
1: 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0: 殷红她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
1: 爱卿有事吗？
0: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
0: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2: 嗯，这钱呢，全在这儿。
3: 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2: 对。
3: 太好了。
2: 哎呦，
3: 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2: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3: 哎呀，
2: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
3: 真能这样吗？
2: 那当然了。
4: 谁在屋里呀？
3: 妈妈来了。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
3: 妈妈请坐。
4: 人家石公子想见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2: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
4: 这可是四百两银子。
2: 四百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曲天平睡准好了。
4: 哼，不行。
3: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
4: 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2: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银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二十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4: 哎，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嗯，哎，嘿嘿。

0: 玩。
1: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夏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呢，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下的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啊，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您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有的说，
1: 爹，
2: 要不谁都愿意
1: 你就别喝了，好不好？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5: 李郎不是已经把输赢交齐，我只是在这儿暂住而已。
4: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大。
5: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聪明。
4: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5: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4: 这就好。
5: 那可就一次。
4: 好，就一次。
6: 就这儿，没错。老爷，请进去吧，走。
4: 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6: 正是。
4: 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朝里您看什么呀？
6: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4: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

0: 心。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青楼。
1: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0: 你怎么不早说呀？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1: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呢云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0: 这云红姑娘嘛，
1: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帮妈妈成全。
0: 好说好说好说。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哎，大爷，
1: 老爷，请
0: 请。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 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新店。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 还难走出秦岭的深山。

0: 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通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我玩无辜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

0: 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
1: 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0: 姑娘，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
1: 坐这儿，
0: 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1: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
0: 啊啊！

0: 事后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啊，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谈一曲如何呀？好吧。
1: 多谢姑娘。
0: 老爷，
1: 嗯，
0: 可是最后一曲了。
1: 多谢姑娘。
2: 大哥，大哥，嗯，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
3: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2: 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
3: 咱们才能绣楼，
2: 走走走，
3: 走走。

0: 走开！
1: 走开！走开！走开！走走！
0: 司令下出来！
2: 出来！大爷怎么了？
3: 出来！少废话！
4: 你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这去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5: 你给我滚开！
0: 你是造反的！呀，
4: 混账东西！
5: 他竟敢找死！上！
3: 打！打！
5: 砰！不知好歹！
6: 打死你！
5: 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
3: 真是找死！
5: 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7: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5: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7: 大胆！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5: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
7: 嘿，哎呀，还不快滚！
5: 哎，他妈的！你敢打我啊！哎呀，
7: 快给我滚蛋！
3: 哎
7: 呀，
3: 这是摔死人了吧？
8: 这都坏了，
9: 出人命了！
10: 天哪！哎呀，出人命了！
11: 什么时候掉下来的？
12: 这有什么呢？
7: 凶手呢？
13: 楼上呢？
7: 上，
5: 上，上，上，
10: 你别走！
13: 上，
7: 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10: 你别走！你是
7: 凶手！干什么？你们
13: 走！
7: 走！
13: 走！
7: 走！
10: 你不能走！
7: 你
1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7: 是你吧？我拿下！
10: 是他！
7: 走！走！
14: 干什么？你们
7: 快走！
14: 干什么？
7: 给我废话！
14: 那个泼皮无赖！
10: 走！
7: 走！
14: 哎，你们！
7: 你走啊！
14: 你们干什么？
13: 哎，你不能走！
7: 走，
3: 带走！
13: 躲开，躲开，躲开！
7: 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开，让开！说你呀，闪开，闪开！
3: 好好走，走。快走。走，
5: 你好好走，
3: 紧赶走。
15: 佳儿，佳儿啊，哎呀，佳儿，哎呀，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16: 爹怎么了？
15: 这个是佳儿。
16: 哎，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慢慢说。
15: 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
16: 看见什么了？爹，
15: 这是不是不巧了？
16: 这怎么了，爹？
15: 这个，快把枪给我交来！
16: 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7: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16: 没有啊。
7: 你这儿在干嘛？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3: 你禀报什么？
7: 有俩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16: 哎，爹呀，爹！
7: 我
16: 怎么了？
15: 成啊，成啊！
7: 我怎么了？
15: 你知道
7: 啊？
15: 你抓住那两个命犯是谁吗？
7: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抹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15: 佳儿啊，我这霞儿啊，
16: 怎么了，爹？
15: 他可闯下了大祸了。
7: 我怎么了？我
17: 院长大人，您来了。
15: 赵成，快，快，快，快，快去订口棺材！
7: 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订棺材干嘛呀？
14: 是啊，
15: 赵成啊，你瞧这棺材铺掌柜的，叫那个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挖一个，挖一个凹槽，啊！ 哎呀，懊恼！
6: 挖懊恼干嘛？
15: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懊恼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6: 哎呀，你又喝多了，真是的，说我呢，老爷子。
15: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好吧，阿弟呀，张成啊，哎，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6: 张成，过来。过来，
2: 爹，爹，
8: 来，雪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没事，
15: 张成，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6: 哎，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14: 哎是，快去，我就去了，哎是，
8: 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15: 好，贤婿啊，我是你的。
8: 哎呦，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15: 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2: 谁呀？哎呀，什么人呢？哎呀，是什么人呢？
8: 不就是罪犯吗？
15: 死罪。死罪无疑了！
2: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8: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2: 爹，
15: 你赶紧快去看看！
2: 快去看看！好，
8: 我这就去看看。
15: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处啊。
1: 您打死的又是

0: 何人呢？
1: 泼皮无赖。
0: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2: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啊？
0: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2: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0: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2: 都是你。
0: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2: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0: 哎，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2: 行了，
3: 还是王爷说的对，快进，给我定个棺材来。
4: 老爷，当真要定啊？
3: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驼宝贝呀！
4: 张成该死！
3: 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5: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3: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6: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3: 是，
6: 皇上岂能饶过你？
3: 是。
6: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3: 我就找人偷把皇上给放了。
6: 哎呀，这也不行。你想想，你无端把皇上给放了，非但不念你好，反而认为你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竟然杀人命犯，问也不问，便开牢放人了。
3: 这见不得，这赢不得，我这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6: 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7: 如何？伯爷，啊，咱们爷儿俩再喝一杯。
3: 哎，好。
7: 哎，你不敬我一盅？
3: 哦，对，我敬老太，老太上一杯，敬老太上。我敬岳丈大人一杯，我敬岳丈大人一杯，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岳丈。

0: 去想想办法。
1: 是，想想办法。
2: 有了。
0: 哎，你先别说，咱们呢把各自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看看呢谁的招高。
1: 好。
0: 张成，拿笔来。

0: 都是
1: 傻傻
2: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3: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4: 大爷凶犯，
0: 大爷凶犯。

0: 敢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
0: 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1: 你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1: 哎呀，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0: 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1: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申，
0: 和申。
1: 哎，对对对，
0: 哎呀，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1: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1: 那是圣
0: 圣什么？
1: 圣圣权有，
0: 圣权有，带圣权有。
2: 圣权有，
1: 走走走，跪跪！混蛋！
0: 圣权有，你可知罪？圣权有，本府问你话呢。
1: 皇上，圣权有就是您呐。
3: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1: 对，
0: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3: 王法，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

0: 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1: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哎，
0: 周考，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修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议割据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
2: 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3: 有了，
2: 大刑伺候！
3: 站！
4: 哎，
5: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2: 哎，张超，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带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3: 是谁？
6: 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2: 快站住！老老实实给我待着。狗东西！何爱卿，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呀。那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哦，这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7: 最善于此道，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我这个没了。哎，
1: 你看看，哎，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
0: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帮你们走，行？
1: 哎，好好好。
0: 哎，回来了。你得把我捆起来。
1: 为什么？
0: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哎呀，
1: 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啊！哎呀，你快点啊！哎哎、好上，好，好，快点，快跑上！哦，哦，
2: 岳长大人。嗯，岳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是咱们走回来的。
3: 哦，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4: 啊！
3: 别再哆嗦了。
4: 哎，别饭长满嘴！哎呀，瞧你吓
5: 大人啊！大人，皇上。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
2: 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嗯，这下好了。
3: 张成，
5: 哎，
3: 带上几个人
5: 啊，
3: 去追一追，
5: 啊，
2: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
4: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啊？
2: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1: Oh, shit.

0: 皇上万岁！你怎么打了？皇上，您让皇上打出来呀！您让皇上打出来呀！
1: 刘墉，
2: 哦，是巡捕大人呐。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
1: 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儿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2: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1: 大人呐，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2: 站住！
1: 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2: 是，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大人呐，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
1: 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2: 哼，站住！
1: 嗯，
2: 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1: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2: 你敢藐视圣上？
1: 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2: 咱们走着瞧。
1: 哎，大人您先过桥。
2: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1: 哎，您过了桥，我再。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万
0: 岁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道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2: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2: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
3: 臣在。

0: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敢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1: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0: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
3: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呐。臣以为是。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3: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 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4: 何大人，您着凉了吧？
5: 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半驾去视察核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6: 摆驾，
7: 扎。
6: 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必然已成砥柱之势。看来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臣在
1: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
0: 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3: 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何务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
0: 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请求治理罢了。
1: 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
0: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臣多次斥责。
4: 他怀恨在心，见机中伤，请圣上明察。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已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
1: 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0: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
4: 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2: 刘墉，
4: 臣在。
0: 你此言可有实据啊？
4: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0: 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十三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天下万事，这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办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至和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1: 臣罪该万死。
0: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1: 近20里。
0: 哼，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
1: 臣谢主隆恩。
2: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就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5: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5: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5: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4: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8: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4: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

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

0: 频尿急尿裤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

0: 频，又急又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

0: 频尿急尿裤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

频，又急又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7: 投降，没事儿。哎呦，我。
4: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8: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4: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7: 我歪乎乎的。
4: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 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哎呦，
16: 痛了！
15: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这人呐，实在。
1: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
0: 太实在。
1: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0: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
1: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呐。
2: 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
1: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0: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
3: 圣上驻兵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加，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择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4: 哎，先生，请回吧。
5: 我是来进香的呀。
6: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5: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了吧？
4: 先生，请进吧，请啊。

0: 你们俩应当吩咐吧？啊，
1: 哎，好，谢了。里面请。坐下，剃头。
2: 什么？
1: 先把辫子绞了。
2: 哎，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1: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2: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1: 那两位以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
2: 400两银子？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1: 啊，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2: 来呀，给我揪住！
1: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是将军知府，
4: 你是将军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3: 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4: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3: 你既剃度，便是以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0: 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1: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0: 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的。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1: 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0: 好，钱都带路。

0: 要的政府大人，找的，要的政府大人，奴婢给老爷叩头了。嗯，
1: 起来吧。
0: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屁话，
1: 你怎么会见过我呀？哎呀，想起来了。
0: 那天你领着小白脸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
1: 我会杀人吗？
0: 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1: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0: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
1: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0: 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她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1: 李靖，李靖是什么人呢？
0: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山寺当了和尚。
1: 真是，
0: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魂的。
1: 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
0: 嗯。哎呀，谢谢老爷了。
2: 走吧，走吧，快点走，走，快点走，走。
0: 啊，是，
2: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光。
1: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2: 他是逗皇上高兴的。
3: 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
1: 哦，
0: 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3: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
1: 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3: 光光劲儿！
1: 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3: 和尚错了。啊！皇上请。啊！

0: 只有两只。
1: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0: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2: 禅师道行甚高，夜已成佛呀。
1: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1: 哎，这
0: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以不是名利。
2: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1: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3: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

0: 你头发怎么回事？哎，头发是怎么回事？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1: 哦，哎呀，夫人呐！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哎呦，夫人呐！
0: 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1: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0: 那你就那么窝囊？
1: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2: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1: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搭不上话儿。
3: 哎，何爱卿啊，皇上，你说说。
2: 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了？奴才以为，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皇上圣明啊！
3: 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哎，
2: 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3: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哦，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
2: 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哦，
3: 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说的是，
2: 还
3: 要把朕赶入押棚。
4: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3: 真是太可恶了。
2: 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5: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3: 皇上来了。
2: 胡生
6: 在。
2: 宣太进来。

0: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1: 何爱卿，
2: 白皇上，
1: 坐。
2: 谢皇上。
3: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3: 谢万岁。
1: 刘墉啊，
3: 臣在。
1: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3: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1: 好，哈哈。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3: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哦，
1: 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3: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1: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3: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1: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3: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1: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3: 哎，不敢。
1: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3: 臣遵旨。
1: 写啊。
4: 何爱卿，皇上，你也写一个。
5: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奴才也点不了。
3: 臣写好了。
1: 啊，写好了。
4: 何爱卿，
2: 皇上，
4: 拿来给朕看看。
2: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啊，
0: 你谢的可真快呀。柳用，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哎呀，免礼，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哎呦，来了。

0: 啊，
1: 谭见皇上。啊，好了，免礼。哎，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2: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0: 启奏皇上，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1: 奉旨？啊。
0: 哎，
1: 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0: 皇上，
1: 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啊。
0: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是啊，
1: 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0: 哦，
1: <笑>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2: 皇上您圣明。
0: 来来来，朱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2: 皇上请。

0: 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哎，
0: 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哎，
0: 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哎，
1: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
0: 哼，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啊，万岁爷，嗯，你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3: 那才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适才奴才从

0: 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1: 哦，现在何处啊？
0: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2: 执政者爱卿也。
3: 李公子，别这么说。
4: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3: 碧兰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4: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3: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4: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3: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啊，
5: 银红姑娘，
3: 不好了，妈妈来了。快躲起来，别带了。
4: 躲哪儿啊？
3: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4: 好，就这儿。
3: 妈妈，有事儿。
5: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3: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5: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3: 妈妈。
5: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3: 不想喝。
5: 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啊！殷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3: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5: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我这是怎么？
5: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番手脚呢？
6: 妈妈，妈妈，
5: 啊，
6: 知府刘大人来了。
5: 刘大人
6: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5: 啊。哎，快快快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6: 藏哪儿啊？
5: 藏这个箱子里。
6: 哎，来来来，
5: 来人呐！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好，
5: 帮他呀，把它藏在箱子里去。
7: 好，
5: 快点啊！
6: 快快快，就藏这里。

0: 哎，小民拜见大人。何大人到！啊，何大人。
1: 刘墉迎接何大人。嗯，
2: 还真是刘墉啊。
1: 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朋友之妻在此借住。
2: 受有之托，
1: 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0: 我买了几幅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
1: 哦，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哎，准备好了。
0: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1: 哎， 是，
0: 走。
1: 要小心仔细才是。
3: 是，
1: 何大人您请坐。

0: 气。慢点。
1: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2: 岂有此理！
1: 好
2: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1: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2: 谅你也不敢。
3: 快走，
1: 送何大人。
2: 哼，小心，小心，轻点。
4: 老鸨，出来。
5: 在。
4: 你把殷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5: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4: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6: 妈妈。
5: 啊。
4: 闪开，闪开！
7: 是。
6: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7: 你房中的木箱？
5: 完了，完了！哎呀，这一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6: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4: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5: 这一下可完
6: 了。你莫非是何大人？
5: 不是。
6: 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4: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7: 是是。
4: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5: 不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
1: 啊，这
2: 阿弥陀佛，
1: 怎么是你啊？
2: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这
3: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来处来。
3: 哼，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4: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李郎此去，定遭不测。
5: 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6: 小姐，请喝茶。
4: 夫人，
7: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0: 合意呀！
7: 啊，好，
0: 真是合意。
7: 那就好。
0: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7: 皇上，奴才不敢。
8: 哼。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0: 让他进来。
8: 查。传刘墉觐见。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平身。
0: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0: 如此练功吗？
1: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2: 贫僧正纳闷儿，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1: 抬走，遵旨。

滚！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质，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

0: 不伤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

0: 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命快速收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1: 投降，没事儿。哎呦！
1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就这个点。
1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歪乎乎的。
1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

0: 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远近一

0: 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好你个刘墉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啊！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殿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
1: 啊。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爱卿平身，谢万岁。刘爱卿啊，
1: 臣在。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筑此十坝呀？
0: 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
1: 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市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0: 谢万岁。
1: 哎，
0: 万岁，
1: 朕那日。
0: 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钦都何物啊？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钦都何物啊？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1: 啊，说吧。
0: 君为上。

0: 臣为下，由姓卿，社稷重，享乐缓，当然是何物极啦。
1: 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啊！刘爱卿，
0: 臣在，
1: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啊，
0: 谢万岁夸奖。万岁啊！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800里长堤如何呀？
2: 800里长堤？皇上，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800里长堤，改日再去吧。
1: 哎，享乐缓，何物急嘛？
2: 啊，是，
1: 叶大人，
3: 臣在。
4: 带路，
5: 摆驾。
4: 走。
3: 皇上，皇上。

0: 哎，
1: 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这，叶国泰，
1: 在，就这儿，啊？是，这是鬼人的天梗。
0: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从容，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1: 别打岔，
0: 您看。
1: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2: 奴才在。
1: 引路。
2: 扎。

0: 慢点，先慢点。
1: 叶国泰，
0: 在。
1: 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0: 是。
1: 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2: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1: 叶国泰，哎呦，
0: 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
2: 哼，
1: 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0: 怎么了，何大人？刘墉，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皇上，啊，这刘墉，臣在。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罔上，你可知罪？臣知罪。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0: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笑>
1: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0: 叶国泰。
1: 叶国泰，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刘墉，臣在，将实情如实禀报。
0: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 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犯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1: 叶国泰，你可知罪？
2: 皇上恕罪，罪不可恕。来人，
3: 奴才在。
2: 摘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
0: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刘墉，臣在。朕
1: 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三个月，调回京城，升为三品。
0: 臣谢主隆恩。
1: 凭什么？
0: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
1: 还有一事要讲。什么事啊？万岁，
0: 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1: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0: 那倒不是。
1: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0: 何大人呐，
1: 刘墉，
0: 臣在。
1: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1: 听到了吗？
4: 起驾。<笑>

0: 哎，请，公公请，哎，你请啊，真是这，请。
1: 陈留庸参见皇上，爱卿平身，谢皇上。刘墉，臣在。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 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提朕操办此事。
2: 谢皇上恩典。
3: 你怎么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0: 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2: 我
0: 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3: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老爷头天上任，
1: 哎，对，
0: 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是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2: 哎，好，哎，你们去吧。哎，佛要轻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3: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2: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3: 哎，
2: 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3: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2: 没正经。来，
3: 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2: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3: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2: 哦，
3: 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2: 哦，
3: 你看还行。
2: 嗯，
3: 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
2: 哦，怪不得呢。
3: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2: 嗯，好。
4: 开门。

0: 哎，别，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 什么抬轿子？
1: 嗯，
0: 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2: 这
3: 不是，
2: 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0: 我们这儿全都是亲笔信。
2: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4: 对，老太爷的。
0: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3: 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0: 就是，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2: 走，
0: 哎，请，
5: 快点。真是，
2: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走，
3: 快进，
6: 咱们也进，
3: 哎，走。
6: 我们送铁路也进点啊，
7: 准备点，准备点什
0: 么？张成，
8: 哎，
0: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我去禀报老爷。
8: 哎，几位挺好的，里边请，里边请，
3: 好，
8: 请，哎，
3: 走走
8: 走，
0: 老爷，
9: 嗯。
0: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9: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0: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9: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9: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10: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9: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9: 我是他祖宗。
0: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9: 啊，快拿来我读。
11: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12: 老爷没轿子，
11: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12: 是吗？
11: 可不是嘛。
2: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12: 是
2: 啊，咱们给坐。
12: 就是啊。
11: 哎哎，
2: 是不是？
11: 哎，老爷来了，
2: 是吗？
12: 老爷，
9: 哎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虚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
12: 起来吧！
9: 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2: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12: 是啊，
9: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2: 啊，哦，谢谢老爷，
12: 谢谢
0: 老爷，夫人来了。
9: 哦，来了，夫人来了，
13: 夫人，
10: 远道而来，先。

0: 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1: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0: 那有了新教，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1: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0: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1: 是，
2: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1: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0: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3: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
4: 哎，还扔，还扔，
3: 哎，扔啊，扔啊，
4: 接着，
3: 哎，哎，
4: 还有吗？
3: 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4: 哎呀，哎，哎。
1: 哎，没事吧？
5: 没事，老爷。
1: 刘安，
5: 哎，
1: 扶好梯子，
5: 哎，
1: 扶稳了。
5: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哎呦，老爷，您快起来呀，老爷，
1: 看看我这官服吧，哎呦喂，这成什么了？唱的哪出吧？这是，哎呦喂，
2: 老爷，您这新官上任成何体统啊？
3: 哎，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缝。
1: 哎呀，来不及了，快下来，我扶着您。
3: 哎呦，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还来不及了。
4: 喂，那有人跳墙了，来追追追！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1: 老爷，快！
3: 哎呦，
1: 快！起轿，走！
5: 快起轿！
3: 一、
5: 二、
3: 三，
5: 走！站住！
6: 好舒服啊！再重点儿。
7: 是老爷。
8: 哎，老爷。
9: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6: 哦。让他进来。
9: 是。
6: 你们都回避一下。
10: 走啊！
11: 哎，快点抬过来。快！
10: 这边走，跟上啊！快点！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啊！
9: 哎呀，这老头子，
10: 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11: 多谢贺大人，
10: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11: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10: 哎，好了，大人请坐。哎。大人请。
11: 谢谢。
10: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11: 大人，卑职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10: 那就好，请说。
11: 今年大

0: 迹，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1: 好说，台兄贵庚？

0: 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
1: 瞧，是的。
0: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效力。
1: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四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呐，真不好
0: 折报。有，来人呐！把珍宝抬上来送与何大人。大开，请何大人过目啊。管家收下吧。
2: 大人，跟我来。
0: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1: 好说好说。
0: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1: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
3: 哦，到了。哎，落轿。哎，好。
4: 老爷，您慢点。
5: 就这儿。
4: 哎，干什么呢？
5: 来，过来，告诉王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6: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
4: 耶！
1: 瞧他，
5: 怎么？啊？不信？
4: 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3: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4: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3: 哎，你说什么呢？
4: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5: 谁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的官服，
1: 你看看，
3: 看看你们
4: 什么玩意儿。这八成这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3: 我说你，我说，
5: 岂有此理？
4: 怎么着？
5: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4: 嘿，你敢？
3: 让开！
4: 俩疯子，
3: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统统轰走。
4: 谁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5: 啊，怎么着？
3: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哎，去天朝摆地摊啊，都嫌你寒碜。
4: 就是，
3: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抓起来！
4: 抓！
3: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4: 你们敢？
5: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3: 哎，
1: 去吏部衙门。
7: 哎，这样。哎，大人，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8: 好，
7: 起见啊！
8: 哎呀。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子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姑。
0: 就是，你说他长什么样？
3: 他是个罗姑。
0: 罗姑？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呦！我救了我不知道大人，大人饶命，大人，小的真想不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刘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着。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哎呀，是何大人呐，
0: 委屈你了，
5: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啊，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

0: 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是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
2: 标准严要求。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见住的海边，啥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一只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一只特别的高。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 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

0: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

0: 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
3: 标准严要求。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三十多年，一看都是家庭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 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陕北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5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今天表一表那个小黑驴儿。说黑驴儿，倒黑驴儿，背一把尖儿，花肚皮儿，粉鼻子，肥眼儿，粉嘴唇儿，耳朵塞个那个竹签子儿，五花龙头盔水子儿，木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开了一个绿轴棍儿，驴身上打了一个花铺底儿呀。你们看看，轮上坐了一个小家人，说家人到家人，不是十八别是七儿，黑的那青丝如美髯，头上梳了那个金箍绳，要问头上梳的啥，梳了一个豆块爬油墩，说油墩到油墩，你看那油墩像个火驴，喷啪喷这驴，啪喷喷那驴，抻条腿全条腿，张着个小嘴喝露水，瞪着俩眼偷看人，不看老不看少，单看那十七八，十八七，十七大八大闺女儿。谢

0: 结婚三天你不做饭，四天头上进厨房，
1: 小锅里面把菜炒，大锅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正月里腊梅花开，出门见喜。祝大家一帆风顺，笑嘻嘻。春花开遍地，数一个二龙戏珠上上天梯，祝大家马到成功，马年吉祥都如

时，后主六句骂我，办公场早把算盘打，喧响路口差了几十家，五十公子多，九十公先打，将军我不敢把棒往上压。

0: 上街客，摇钱树，三年内撤一把。哎呀，我刚才忘了写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根娃，贼一路发发。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广西的北部、广东北部、福建的西部、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公众需要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谨慎的前往山区、河流等次生灾害容易发生的区域。同时呢，明天起北方多地会陆续的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那明天在山西的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北部等地会有强降雨出没，后天呢，强降雨带还将会向东移动。

飞鹤既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河南粮食生产和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推动全省上下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会前，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级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研，了解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查找短板不足，完善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贯彻落实。会上，刘宁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会议通报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工作落实情况，汇编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情况调研报告。王凯、孔昌生、张威、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王松、陈春江、李亚、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要求和因因嘱托，总结交流了一年来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感悟体会和成效不足，由衷表达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忠诚之心、爱戴之情、崇敬之意。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政治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切实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烈担当、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刘宁指出，一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殷嘱托，立足河南实际谋划推进落实。我们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切实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的重大要求，推动全省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好转。我们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大要求，持而不息纠治四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必须勇担使命、锐意进取，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必须抓住关键、攻坚克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不移、一抓到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刘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发展到了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实干笃行，起新程，戳力奋发向未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省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学习固根本，团结协作聚合力，狠抓落实求实效，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要紧扣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持续用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全面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在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上狠下功夫，务求实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树牢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刘宁强调，二季度已经过半，要锚定目标，攻坚奋战，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要稳定经济运行，发力抓好向内挖潜、向新争优、向强赋能等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工作组织调度，落实灾害防范关键措施，在早抢快上下功夫，确保下收颗粒归仓，下重应波进波。要抓好安全生产，紧盯九小场所、化工企业和园区等重点部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

0: 力建设农业强省的重大要求。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8500万亩小麦端稳着中国人的饭碗，延伸产业链，开发新价值，正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持续描绘农业强省新图景。
1: 再有一周，河南的8500万亩小麦就要从南到北陆续开始收获了。你看这麦穗儿，籽粒饱满，沉甸甸的，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好收成从哪来？源头在种子。闪亮的回响，我们来看河南农业强省的答卷。
2: 以前做面包，强劲粉主要靠进口，贵还不稳定。现在我们用河南的强劲麦，效果一样好，成本还降低了不少。
1: 一口面包的背后藏着一粒种子的逆袭，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这个困扰育种界多年的老难题被新乡农科院的傅亮团队解开了。
3: 你看这些穗头饱满匀实，一看就是好苗子。以前小麦审定了主要看产量高不高，抗病强不强，现在这个小麦育种呀，从源头上把优质作为核心目标，不仅要高产，还要好吃。
1: 新麦582023年通过国审，当时它的品种经营权转让费达到1618.88万元，创下国内小麦单品种转让的最高纪录。
3: 新麦26、新麦45、新麦58，这些品种一代比一代强，其主要品质指标超过了美麦 DNS 和佳麦2号。后续品种新麦88、新麦98，这些品种正在试验中。
1: 放眼全省，河南小麦供种能力占全国2%，花生供种能力超全国1/3，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以上。全国推广面积前10的小麦、玉米、花生品种中，河南选育的占1/2以上。
3: 那总书记的嘱托呀，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新麦58这是个开始，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加大种子资源的创新，培育产量更高、品质更优、抗性更强的优质小麦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去年河南粮食总产量1350.97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两种覆盖率超97%，对增产贡献率超45%。今年4月，河南省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规划出台，明确了4强2高的核心目标，到2030年粮食产能达到1400亿斤，一粒粒种子筑牢了大国粮仓的根基。种子强了，产业也得跟上。在新阳黄川，小龙虾串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小龙虾夏天夜市的顶流，也是黄川的金招牌。把这只虾做成支柱产业的人叫王新义。
4: 小龙虾繁殖力超强，一茬接一茬，群众们都叫它印钞机。
1: 黄川紧挨淮河，小龙虾养殖面积38万亩，年产3.2万吨。可过去一家一户散养，没标准，守着好水却没挣到钱。
4: 我们回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几个香活交易市场，统一虾苗，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收购，有了量我们才有议价权，老百姓一斤能多卖1-2块钱。
1: 小龙虾夏天扎堆上市，秋冬天没货卖，王新义干了第二件事儿，上加工。
4: 看看这个零下196度的液氮锁鲜机，一台100多万，咱这儿有6台，小龙虾就算冻上1年，煮熟了还跟刚捞上来的一样，肉质甜肉弹。
1: 第三件事儿，打品牌。
4: 我们现在主做2个系列，龙小夹主做小龙虾，黄金夹主做甲鱼，线上线下同步销售，1年4季供不应求。
1: 产业链长了，老百姓的虾价格就稳定了。
5: 我去年是养了有20多亩，纯利润的话大概是5-6万块钱，今年的话增加了有5-6亩，可以增加个10000多块钱。
6: 坚持一个工业化的理念和产业化的思维去推进农业生产出的产品，加工成工业制产品，再进一步变成超市的消费品。近3年，我们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2万元。
1: 朝着农业强省的目标，这样的探索正在中原大地开花结果。18条富民产业链，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全国第一方阵的粮油加工，河南的农业家底越来越厚，乡村建设也在升级。去年首批16个先导区落地，打破村墙，整合资源，变一村一品为片区组团，今年还将再增19个。产量产能一起抓，生产生态两不误，增产增收同发力， 河南正把农业建成现代化。

0: 化的大产业。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条产业链，农业强省的答卷写满中原沃野。放眼构建新发展格局，河南正通过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展现新担当。
2: 用四枢纽三支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枢纽答卷。
3: 船已就位，准备作业。
4: 到了。
2: 周口沈丘港有个大忙人，总是讲个不停。江苏来的韩建建见惯了沿江大港，如今在河南找到了自己的新舞台。
3: 在我的话，工人到位之后的话，从江内的大港到的咱们内河这个小港，这个还是很惊讶。
2: 从心里犯嘀咕到忙得起飞，韩建建的转变全靠沈丘港给周边企业带来的发展红利。
3: 周港厂区离我们码头只有400多米，铁矿石原料从国外进口，通过全封闭皮带直达厂区，出口的矿物板2个小时就能完成装运，运输成本比铁路节省了一半以上。
2: 企业省钱又增效，也让它底气更足。
3: 我们的二期项目正在包庇包建的阶段，建成以后装卸服务效率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我们非常有信心。
2: 沿着沙引河，周口建了一个中心港区，9个县区港区。益海嘉里、瑞茂通这些龙头企业争相落户，现代物流、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集聚。放眼全省，沙引河通港达源、平洛州高铁、郑州机场三期大工程一个接一个，公铁空水多式联运越来越顺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物流通道枢纽，河南加速布局起势。
5: 通江达海，勇闯国际市场。来看产业链接枢纽，最近郑州新大方的订单爆满，进入了集中发货期。在我身后，这些已经打包完成的零部件，就是本月20号要发往非洲摩洛哥的架桥机，月底发往越南的轮胎式运粮车。
2: 海外订单暴涨，给研发部门的田花粮带来了甜蜜的烦恼。
6: 慢慢催，我们发货就催得特别紧，
7: 加班加点，但是还是保证产品质量第一位的。
8: 我意大利客户定制的隧道物流用车。不是我们不想交货，是这个车比较复杂，车总长3-4米，载重量是80吨，加装了防爆的一个功能。
2: 让田花粮操心的不光是海外客户的私人定制，还有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建设产业链接枢纽，河南鼓励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新大方不仅拿到了专精特新专项扶持、科技成果补贴，还有今年一季度的满负荷生产奖补。
8: 整个产品有将近2500种零部件，轮边的马达减速器是雷奇乐的，油缸是恒力的，轮胎是前进的。新大方独自开发了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实现整机的高可信。
2: 产业协调效率提升，郑州物流枢纽带来的采购和运输成本优势，使企业今年海外出口占比有望从55%涨到60%。
9: 坚定不移的深耕全球化。液压、电气、钢结构、自动控制，是吧？无人驾驶，每年带动河南省的上下产业链大概有5到6个亿的这种配套，进行一个协同创新，让更多的河南制造、河南创造走向全球市场。
2: 物流降了本，产业有了协同，更多奇迹便会在全球供应链中产生。蜜雪冰城就是这样的奇迹。现在好多年轻人出了郑州东站，直奔雪王总部去打卡。
10: 哈尔滨跟这儿也算挺有缘分吧，我们就过来看一眼。6万多家门店，数有点大。
2: 全球布局是蜜雪冰城一直保持超高性价比的密码。五一假期，郑州雪王总部日均客流量超过5万人次。而一路之隔正忙着施工的胖东来郑州首店也未开先火。
11: 10月份，我们争取把它做得很好。我们不能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我们是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2: 建设消费商贸枢纽，郑州洛阳聚焦的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店首发首展首秀不断涌现，一个个现象级的潮店潮品也让河南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越来越时尚拉风。
5: 繁忙报单繁荣，从港口到工厂，从制造到消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3800年前，王亥带领族人驯养牛马，拉货去远方交易，开创了中国经商的先河。今天，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课题上，河南正以铿锵有力的步伐，交出新时代的答卷。
12: 一粒种子把河南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农业强省的坚实底气，一个枢纽将河南区位优势转化为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点。看农业，两种覆盖率超97%，新麦5

2008打破进口依赖，小龙虾串起富民产业链，从国人粮仓迈向世界餐桌。看枢纽，内河航运通江达海，多式联运降本增效，新大方蜜雪冰城加速走向全球，从交通枢纽升级为要素配置枢纽。盛世飞天次为实干已成，未来在底子厚、位置好的基础上，河南一定会更多的把

0: 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更大作为。
1: 5月1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江林、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实施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2026年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工作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方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交办反馈工作办法草案、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关于举办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培训班的工作方案、关于全国人大加强15、50期社会领域法治建设工作交流会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会议书面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情况、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省监察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报告，以及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视察等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5月26号至28号在郑州召开。
0: 5月20号，全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许昌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宋征辉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快项目平台建设，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坐实政策举措，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禹州市中医药博物馆、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等地。
1: 5月19号，河南省兵役法规宣讲暨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启动，省军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心智作战力量不断壮大，为高学历高素质青年施展才华成就精彩人生搭建了广阔平台，广大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踊跃报名参军，把壮志豪情融入强军新军伟大征程。活动仪式上发布了初次兵役登记、义务兵征集等工作政策，打通征兵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让青年学子全面知晓兵役义务与参军权益。
2: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前4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经济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
1: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增加值正增长，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一至四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外贸延续向好态势。1至4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450.7亿元，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同比增长25.0%，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系列政策精准发力，落地见效，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提速增效。1至4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9.1%，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47.8%，新兴动能加速急剧迸发。
1: 5月20号，首趟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试班列从郑州启程。
2: 这里是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首趟郑州至莫斯科运油直达测试班列正鸣笛启程。过去呢，这趟班列主要搭载的是大宗货物，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包，从郑州寄到莫斯科，也可以搭载这趟铁路快车了。
3: 本次班列上的油包均在郑州完成报关，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全程采用快通模式，货物直接进入监管区，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缩减了通关时间，将使物流成本比空运降低约1/3，还解决了部分 3C 产品航空运输受限、海运时效过长的问题。
2: 这趟班列从郑州始发，10天左右就可以到达莫斯科。我们提前派出专业团队进入口岸，协助货物快速通关。未来郑州国际陆港将加快推进运油业务常态化运营，全力支撑河南打造辐射全国、连通欧亚的国际铁路货油核心枢纽，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5月20号，省政府国资委组织20户省管企业走进省科学院，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需求和成果进行交流对接。今后双方将建立合作专班，推进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人才引育、仪器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5月20到21号，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探索者大会2026在郑州举行。大会以专题演讲加新品发布加圆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超聚变业务战略创新成果。5月19号，第三次河南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启动。本次普查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范围，通过建立全省城乡一体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保护、依法管理、动态监测古树名木提供数据支撑。普查将于2027年12月全面完成。5月19号，龙门石窟保护传承传播工作座谈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国内的30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科学保护、数字化赋能和精细化管理等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交流保护实践经验，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共话石窟保护新路径，共探文化传承新发展。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焦作市云台山，感受云雾缠绕、山脉雄浑的壮丽景观。

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河南的降雨会短暂停歇，大部分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里呢，西部和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3号白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仅西部和南部会出现阵雨雷阵雨，但是从23号夜间开始，新一轮大范围降水会再次开启。那建议农民朋友呢，要抢抓晴好的天气进行田间管理，及时的疏通田间沟渠。受到频繁降雨影响，明后两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凉爽。郑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安阳多云转阴，16到25度；濮阳多云转晴，14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15到25度；新乡晴转阴，15到25度。

0: 焦作多云转阴，17到24度。开封晴转多云，16到25度。商丘晴转多云，14到25度。周口晴转多云，17到26度。许昌晴转多云，14到25度。漯河晴转阴，16到25度。平顶山晴转多云，18到24度。三门峡多云，14到25度。洛阳多云转阴，18到24度。南阳晴转阴，16到25度。驻马店多云，15到26度。信阳多云转阴，18到26度。济源多云转阴，16到24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16到25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

0: 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

0: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

0: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

0: 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 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
1: 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2: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3: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烟火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搭事。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钱，
5: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抓过鱼没有？
5: 抓。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这个摩托车有用心，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你别管，你先看这个，要质量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段，有点贵啊，230一套，搞2套，2套啊，你是2台车，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我自己装，哎，我先讲清楚啊，这个。 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
1: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0: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1: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0: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
1: 嘿。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就行了。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

0: 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1: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2: 不差这么一会
3: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这清江两岸。我提了，
3: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1: 不讲不行吗？
3: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3: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裴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裴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裴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

0: 你就不管不问了。
1: 哼，
0: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哎，
4: 球队。
5: 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他在家里翻。
0: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还像若佩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我
4: 帮他们交流一下。
1: 陈队，马队，
3: 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早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送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9: 可床垫的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丁的反应。
8: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9: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9: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8: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9: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好。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啊？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4: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手。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6: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5: 好，
6: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5: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6: 吵完架干什么了？
5: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6: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啊。
5: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3: 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6: 行，那你休息一下。
3: 好，
6: 放松吧。
2: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7: 不应该呀。
2: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1: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6: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2: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说。

0: 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1: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1: 我不知道。
0: 棉服？
1: 不知道。
0: 报纸？
1: 不知道。
0: 皮箱？
1: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

0: 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不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我当然是不能。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3: 抽奖，黑人儿！哎呦，我！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4: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就是这个点儿。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5: 我玩无故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1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2: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3: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74米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3: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3: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3: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3: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2: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4: 是我干的。
5: 记录
4: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4: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4: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嗯，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

0: 姓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0: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0: 嗯，
1: 好嘞。
2: 周主任。
3: 哎，江处。
2: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3: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2: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3: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听。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2: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那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1: 快去准备。
3: 哎
4: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3: 嗯，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3: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3: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3: 小顾，
0: 对，
3: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0: 是的。
3: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0: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5: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4: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3: 我讲的是真的。
4: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3: 好嘞。
1: 新铺的路啊。
3: 是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1: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4: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5: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 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二，
3: 哎，
2: 大兄，
3: 哎。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0: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秦总。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 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嘛。
1: 呼啊呼啊，呼吸呼吸呼啊，呼啊呼啊，呼吸呼吸呼啊。哎呀哎呀，有条狗嘛，有我叫狗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5: 国叔好，
3: 国叔好，
4: 好好好，
3: 这边坐，
2: 这边坐，
5: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叔，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5: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你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5: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3: 来，秦总。
8: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5: 辛苦
7: 辛苦，
5: 来辛苦，
7: 坐一下坐一下。
9: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开那西面灯一半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开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3: 好，来，唱的不好啊，
5: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见笑了，见笑了。
5: 秦总，吃菜。
2: 秦总，
7: 杨队，
2: 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10: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10: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10: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5: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0: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2: 秦总，我们不是。

0: 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1: 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早上，
3: 对不起啊，邢总，真的是对不起。
2: 邢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4: 哟，你好。
2: 哎，老齐，
4: 干什么去啊？
2: 干什么？我是夜班啊，干什么？
4: 明天你闲不闲？
2: 明天闲的呢。
4: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2: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4: 好，
2: 好，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5: 我报的。
2: 人呢？
5: 在里边。
2: 在哪儿啊？
5: 在那边的楼梯口。
2: 在哪儿？快点！
5: 楼梯口。
2: 这里啊！
5: 哎，这儿，楼梯间。
2: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肖长。
6: 哦，小金来了
2: 啊。
6: 来，坐。
2: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6: 哎呀，听说了。
2: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6: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2: 啊。
6: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2: 哎，没事，
6: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6: 啊，好，
2: 我走了。
6: 哎，
2: 啊，
6: 我送你，
2: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7: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2: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8: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2: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8: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2: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8: 是吗？是我报的案。
7: 金哥，
8: 里面全是煤气。
7: 你们那边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8: 好，马上，马上！好，
0: 快！
2: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

厂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

0: 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抬第一辆车，这个抬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2: 是在行长家吧？
3: 五楼，
4: 这是行长家，
5: 好像是五楼的。
4: 不过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6: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1: 我要进去，
7: 哎，
1: 让我进去，
7: 哎，不能进，
6: 干什么的？
7: 不能进啊！
6: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1: 凶手呢？抓到没有？
6: 哎，你是谁啊？
1: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6: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1: 草包，
6: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6: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6: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6: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新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8: 不光是我们朱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 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

0: 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1: 这是鞋底的花纹
2: 哦，
1: 两边。
2: 嗯，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1: 好，
2: 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2: 啊，好，
1: 谢谢了啊。
2: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1: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

0: 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2: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1: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嗯，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博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0: 吵架的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客。在基层，不要说政客，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吗？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啊，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3: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6: 秦总，
2: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

0: 把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
1: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2: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1: 坐会儿吧。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
1: 举办人的手后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 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2: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集案攻坚行动，把那些集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1: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2: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秦总，您是认真的？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2: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 不舒服，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
2: 谢谢你，杨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这么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即使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 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城中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二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嘉欣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再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着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受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6: 秦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7: 说的

0: 好，
1: 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3: 请出。
2: 吴老师啊，
4: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嗯，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嗯，您别怪罪我就行。
4: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嗯，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嗯，哎呦，谢谢师母啊。嗯，
4: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哦，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嗯，那不是指百分之百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4: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心系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4: 连，嗯，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
2: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4: 宝儿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点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3: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4: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5: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5: 好嘞。哎哎，
4: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4: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8: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1: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10: 好，
0: 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2: 吴老师跟你爸。
10: 好。
13: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3: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8: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4: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9: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8: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8: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4: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和我们 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3: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11: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14: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5: 秦总，我想讲两句。
0: 你说。
5: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5: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3: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5: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7: 哎，明海，明海，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
8: 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

0: 这个贾登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个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5: 他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池子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5: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6: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
5: 呢。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6: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5: 什么意思？
6: 几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相信自己被爱着吗？曾经有一群人未曾见过你，亦不知道你，就对你倾注了明媚浓烈的爱意。你能想象吗？他们比如今的你还年幼，言语开朗，笑不知愁，踏过白山黑水，将自己置于刀头剑手。你是他们的梦，是冰天雪地深处的蓝色莲花，是死亡前凝视的幻想，是想象力竭力伸展的终点。1950年，他们正年轻，为了现在的你，向着残酷天地献祭上自己的生命。

身后是祖国，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英雄是天边那座高山，是大洋那片深蓝，是茫茫宇宙遥远太空的深情凝望，也是我们脚下热土中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大家好，我叫袁花花，一只尊贵的宠物猫。嘿，我猫生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就是小鱼干，二就是睡大觉。
2: 花花，快点长大哟，长大就可以去稻田里捉老鼠喽。
1: 这是我爷爷，一个执着于让宠物猫捉老鼠的怪老头。
3: 元老，又去看你的宝贝了。
1: 宝贝，一定是背着我藏小鱼干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2: 每天守一下，心里才踏实啊。
1: 哦，哇，没想到爷爷还有这手艺。
4: 老爷，秦有秦家的嘛。
2: 哎，神叔喽，神叔喽，帮我说的都不好意思喽。当年第一笔工资啊，就着米买了它，可把我宝贝的呀。
1: 啊，不是小鱼干，袁爷爷的宝贝就是这小提琴。
4: 还说呢，记着那年了，为了你那宝贝，可连小提琴都不要了呢。
1: 果然，宝贝不是那破木头，可又是什么呢？还得爷爷去救他。
5: 地震了，快出去！袁老师，这都什么时候了，别再回去拿了，再宝贝的东西也没命重要啊。
2: 可他成功了，就是千千万人的命呐。
6: 老爷，吃饭了。
7: 哎，
6: 每次吃饭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以前啊，你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啊都装你的宝贝。
1: 宝贝，
6: 儿子要吃饭了，都没地方装，
1: 装在锅碗瓢盆里。
2: 那时候不是资源条件有限吗？

0: 呀？
1: 我果然料事如神，这宝贝就是好吃的，在哪儿呢？
2: 袁老师，
3: 哎，你们都来了。
4: 袁老师，
2: 请进，请进。
0: 袁老师，您心心念的宝贝，我们帮您送过来了。
5: 太好了，这可是国家的宝贝呀！
1: 让我看看这宝贝究竟是什么。啊，就这，找了半天的宝贝就是水稻种子，
2: 成色很好。
1: 小鱼干呢？好吃的呢。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0: 产量提高了好多。
1: 谁叫我家爷爷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呢？
6: 为了这一批又一批的宝贝，老师们可以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呢。
7: 还科研呢？只长高不结
8: 什么中国的杂交水稻啊？真的不是天方夜谭？
9: 可惜人吃的不是草。
10: 已经是第24次实验失败了，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啊！
9: 哎，国外试了那么多年都说没可能，我们真的行吗？
11: 咱们种下的水稻被毁了，我们的心血全没了。
5: 我袁隆平绝不放弃，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颗种子能让中国人告别饥饿。
10: 这回的种子要是成功了，产量就能翻一番。
5: 是啊，到那时咱们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12: 史无前例的旱灾正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解决饥饿是我们走向新时代的。
13: 杂交水稻研究获得全面成功，水稻大幅增产，中国人吃饱饭不再是难题。
14: 袁隆平中国超级稻第一期实验亩产超过700公斤。由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实现亩产1603.9公斤，创造了新的纪录。
1: 其实爷爷的宝贝不是普通的水稻种子，而是14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是带领中国人走向自强的坚定信念。今天我单方面宣布，爷爷的宝贝就是我的宝贝，以后这片地里的老鼠就由我来承包了。爷爷，你知道吗？你也是我们大家的宝贝，更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15: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时光的河
16: 这个方案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一个是国家存粮梦啊，一个覆盖全球梦啊，杂交稻
15: 是永远的停留，
16: 都大家都吃不饱饭了，我的亲眼见过。
17: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16: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0: 前进的路途会有人作梗，我看到先辈的付出人不能忘本，我听到新的战鼓叫我无需再忍，我出道至今热血激情还未变冷，
1: 生活是提前播种下的奇迹，每一粒谷米像星火不该遗弃，赚点数十载和无数人的勇气，在游轮停靠不妥那一刻开启，
2: 又一次那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015年年末，河南省常住人口9744万人。那么挑战来了，
5: 如何让这近1亿的人口过得更好？
6: 你规划一次不容易，是几代人的事儿。
7: 到点了，人家都搬了，能不搬咋了？跟钱有仇？
8: 谁来进门放学的？
9: 物业。
4: 河南有自己的向上密码。咋让村里过更好？大陆无社区的老支书拿出一张43年前的规划图。
6: 咱规划一次不容易，路得宽一点，得有学校，还得有广场。
4: 一张图纸咋就能管用43年？连道路都完美还原。
6: 这从规划的角度上出发，你不长远规划不中，得为几代人着想，不能站到眼前利益这个角度。
4: 1983年，老支书设计了一条17米宽的路，可那个时候连自行车都少见。
6: 将来农村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一定会进入美化。以后再要把房子为路让地，那就难度大了。
4: 当初被调侃是飞机跑道，现在就俩字儿，真香。
6: 规划的排水沟、路肩、绿化带，
10: 你到房前过街了，开个车回来了，你往一边停不堵车。
6: 没有造成空心村，节约了100亩土地。
10: 按照一张蓝图回到底，去年啊修了个排险路，各个的排险路村里全部要硬化了。
4: 规划想的长远，做事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要说谁把暖心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许昌城管当任部长。
11: 帮咱体验一下。
12: 好，谢谢。
4: 这个有胖东来的城市，到处都有胖东来式服务。
13: 5点半了，咱可以出门了。
14: 老板，这桌子也帮你摆了啊。
15: 哥，你咋还不出门呢啊？
4: 是的，您没看错，城管追着商户求出摊，只要不扰民不挡道，城管变着花样帮商户挣钱。
16: 咱现在是去那个81路劳动路早餐店那个位置，这8点之前比较合适的。
17: 没事，咱先慢慢吃啊。不急不急。
18: 这是谁的呀？这是啊，你小的时候咋回事了是吧？来来来，放上来。
19: 现在都是这种唠叨式执法，其实这个唠叨式这不能叫执法了，咱就说唠叨式服务。咱的观念咱转变了，不是说一定要单纯的把它撵走，市容市貌管好是咱的职责，但是他的生意咱那个解决好，咱一边不行两边不行，咱不能犯这个事儿。慢慢说，让你说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
5: 一般经营人应该的。
4: 从之前的你追我赶到我一笑你就懂，城市管理中规则和温情并不冲突，街面上理顺了，那家里头呢？起来。

0: 天放学的？
1: 物业。
2: 物业接。
0: 雨天开车来接，晴天就带孩子们走回家。漯河这家物业已经帮业主接孩子5年了。
3: 那不都有事打吧打吧手就行了？相交邻里和谐，只要用心。
0: 只要用心。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野到社区，9744万人的好日子都藏在这些用心里。规划做长远，管理俯下身，服务有温度。中原大地向上的温暖，在烟火人间，更在民心深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前四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增加值正增长，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一至四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外贸延续向好态势，一至四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450.7亿元，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同比增长25.0%，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系列政策精准发力，落地见效，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提速增效。一至四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9.1%，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47.8%，新兴动能加速急剧迸发。商丘永城是河南省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试点县之一，也是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重点区域。近年来，商丘永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生产力，推动小麦产能稳步提升。
1: 这后期主要是这个工地种，但是现在你看部分企业这个变黄是吧，可以趁这个天晴以后可以再喷洒一遍。
0: 在商丘永城苗桥镇的小麦优质高产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应用基地，农技专家结合小麦长势和今后一段时期天气预报，为农户送上精准管理方案。
1: 要注意前期部分倒伏的麦田适当喷洒杀菌剂和叶面肥，来促进它灌浆，减少倒伏影响。另外要及时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0: 种粮大户陈安民今年种植了800亩小麦，原本以为到了灌浆后期只需等待收获，听完专家指导后，他立刻调整了管理计划。
2: 往年这一年就是小麦现在已经不开了，不管理了，现在听专家指导以后，就是说接了记忆管理，后期喷洒一遍磷酸人家叶面肥给杀菌剂，是为了增加小麦的潜力种，也是为了小麦的抗干扰虫。
0: 今年河南省农科院在永城大力推广小麦新品种，建立了核心示范区7000多亩，通过核心区引领、示范区带动、辐射区覆盖的模式，带动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
3: 通过建立1000亩示范方和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核心示范区的亩产达到了750公斤以上，辐射带动了40多万亩小麦实现均衡增产，有力促进了小麦产业的提质增效。
0: 永城市小麦常年种植面积180万亩。近年来，河南省农科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从示范引领到全面覆盖，让永城小麦产业走上了科技赋能的快车道。
4: 通过新品种、新技术集成应用，永城粮食产能稳步得到的提升，绿色生产成效显著，产业效益也大幅度增加。下一步啊，我们省农科院将继续深化院县合作，强化科技支撑，为永城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的科技支撑。
0: 济源市创新将人大代表联络站建在重点产业链上，依托链上代表履职，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通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5: 在济源现代农业产业园新铺设的500米供气管道稳定运行，济都路公交站点准时发车，中卧大道路灯全面点亮，过去供气不够、员工通勤不便等问题如今都得到了解决。
6: 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立在产业链上，不仅完善了园区的配套，更是牵线搭桥，为我们联系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那边的沙漠肉苁蓉，研发出了一系列的肉苁蓉的养生饮品，销售渠道反应非常好。
5: 这正是济源现代农业暨食品药品产业链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见效的生动体现。联络站有11名人大代表，建立了调研、协调、督办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先后解决基础设施、要素保障等多项问题，助力园区集聚企业40多家，年产值超60亿元。
7: 我们聚焦产业链的沿链、补链、长链，同时呢，我们打破地域的局限，引导咱们济源市的阳光兔业与四川自贡的兔业的龙头企业展开合作，打开了我们的川渝的一个销售市场。
5: 围绕全市产业布局，济源市人大常委会建立了先进机械装备、纳米材料、新能源、先进化工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现代农业及食品药品六大产业链人大代表联络站，实现重点产业履职全覆盖。各联络站还发挥代表专业优势，在技术攻关、要素保障、跨区域协作等方面精准发力。
8: 企业有需求，代表有回应，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立在产业链上，形成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建议收集、对口反馈、督办落实的全链条闭环机制，切实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0: 5月19号，2026年新乡市比干文化旅游节开幕仪式在卫辉比干文化广场举行，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和优惠举措，吸引众多海内外林氏宗亲文旅爱好者前来参加。
5: 开幕式上，60个非遗展销展位热闹开市，拓印、剪纸等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匠心魅力。比干庙、跑马岭、龙卧岩等景区同步推出祈福游园、山野露营、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游玩体验。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既可以了解比干文化，又可以拓宽历史知识，还可以看到许多传统非遗好物。
5: 本届文旅节，卫辉市联合新乡 A 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等惠民大礼包，同步发行文旅一卡通，开通景区直通车，开放免费停车场，进一步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许昌市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演出活动近日拉开帷幕，河南省豫剧三团、省曲剧团、省乐调剧团将轮番上演26场好戏，持续至7月17号。剧目包括经典传统戏、现代佳作以及儿童剧《丑小鸭》《狮子王》，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
10: 这不仅仅呢是一次艺术的展示，更多的呢是一种文化和友情的交流，让更多的人喜爱传统的戏曲文化。喜爱豫剧。
5: 中原文化大舞台是许昌市持续打造的文化惠民品牌，将高端演出送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戏曲，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扎根基层，薪火相传。
0: 5月20号，由省工商联组织的青青政商联心筑企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邀请全省的100名企业家代表分批走进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服务大厅、开标区、定标区等区域，实地观摩了解评定分离改革、全流程电子化操作等，沉浸式感受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11: 对我们了解整个的公共资源的交易，包括它的政府采购的流程，我们觉得它做到了公开透明全流程的一个环境里边，
12: 全流程在网上公开，看得清清楚楚，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规则明明白白，我们靠本事竞争，心里特别踏实，让我们对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信心更足了。
0: 活动当天，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部门围绕企业筑企纾困、降本增效等内容，为企业专题解读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直达快享。
13: 一系列务实精准、落地见效的惠企强企政策，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发展的温度，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民营企业的担当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0: 5月20到21号，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探索者大会2026在郑州举行。大会延续共建智能体时代主题，以专题演讲加新品发布加圆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超聚变业务战略创新成果，与行业领袖

0: 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等数千名嘉宾共话智企未来。
1: AI 这个时代啊，已经到来，各个行业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超聚变作为一个算力的主要提供者，无论是从它的解决方案还是竞争力，拥抱 AI 和超聚变一起享受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红利。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方城欣赏雨后初晴、云雾翻涌的壮美画卷。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6207轴承温升实验第三次实验，现在开始。
2: 现在的转速是多少？
3: 他是最轴的老师，
2: 我毕业以后42年一直从事着这个轴承专业。
3: 他们是最轴的学生，
4: 机械从来就不是一个冷门的专业，
5: 打破国外的一些技术垄断还是蛮自豪的。
6: 不叫这个河南科技大学，叫洛阳。
2: 我上学的时候叫洛阳农机学院，毕业的时候叫洛阳工学院，就在这个校区。过去的条件可能更差一些，从我们上学，我不是说不光校区环境，连书本都没有，翻译的国外的培训材料完全就是油印的。老师呢是从洛轴轴研所还有企业请来一些轴承的老师，毕业以后呢就分配到了原来的机械工业部洛阳轴承研究所，在那干了将近31年。2014年去了洛轴集团，2018年呢回到我的母校担任教授。轴承把它誉为我们叫工业的关节，就是很重要，有旋转就有轴承嘛。核心技术来不来，是吧？就像芯片，它限制我们了，挣我们的钱，它还卖给我们。它哪一天把轴承不卖我们怎么办？但实际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就以我们这个停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为例，这里的轴承早期的都是进口，国内的都是靠自主研发，然后我们开始国产化替代。现在呢，我们就完全有能力通过研发创新为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进行配套。我们打造的海上风电主轴轴承见证了它的发展，从我们过去进口可以是我们是跟着跑，是吧，然后国产化并跑，现在在主轴轴承上已经实现了领跑，等于开创国际，我们是第一个，我们的更大的造瓦的主轴轴承。
7: 我们坚持走啊发展实业的道路，过去都是洋火啊洋灶洋铁，后来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制造国，这条路是走对了。
2: 2025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洛轴集团，对洛阳特有的一厂一所一校一院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啊，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大家也是心情非常激动。从我这个经历来说呢，我觉得是知道我们要把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是光写个论文编一个专利，要为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来服务。

0: 现在这个时刻更应该把产品的上线的期许化作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只要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肯沉下心来，慢慢的钻研，慢慢的把我们那个钢球磨得更加精密，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国制造必定能够发展得更好。
2: 对学生年轻一代的轴承的科技工作者来说，任重道远啊！我们的目标从轴承大国到轴承强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啊，他洛阳时的重要讲话在00后学生当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当一批又一批怀揣报国理想又掌握尖端科技的00后义无反顾地把青春种进轴承、齿轮这些工业基础里，我们河南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坚实、最可持续的根基。他们是解题者，更是未来新发展格局的塑造者。
4: 中国是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机械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轴承作为机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节，是必不可少的。
1: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就像总书记的嘱托一样。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害人听闻。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位指纹。
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3: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
8: 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
9: 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抽奖，没事儿。哎呦！
1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1: 我跟你说啊，过去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6: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2: 不玩不顾的。
6: 5月24日晚19点30分，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全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也不多话。
1: 换了他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0: 是，家里人都习惯他了。按照老魏的说法，现在是1944年，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
1: 这场浩劫快点结束吧，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
0: 这是你的家，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里。

0: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1: 我不也一样吗？对小佳乔来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告诉他这是他爸爸，他能接受我吗？
0: 是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
1: 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但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又不一样了。总之是个麻烦事儿，但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早点睡吧。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1: 什么地方？
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1: 我会安排好的。
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具体年龄不详。
1: 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
2: 开会啊！据可靠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际去看了一下，是一间民房，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他们是从奉天来，在那儿已经住了六年。女的呢，叫池玉兰。是个不挂幌的裁缝，偶尔呢做做小生意。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
3: 你说这个人他有照片吗？
2: 没有，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但是根据情报，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另外，刘奎带领一个30人的机动小组，随时待命。我们这些人呢，分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这间民房的2次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楼子，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在这间民房的对面，又征用了一间民房，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也可以作为临时指挥。
3: 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2: 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吧。
4: 别坐我车去吧，我车是民用车吧。

0: 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
1: 您指什么？
0: 指什么？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厅门口了。
1: 每年一到年关，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
0: 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
1: 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这不符合共产党的特点。
0: 他们是爱虚晃一枪的。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1: 现在哪来这么多女共匪？
0: 女人愚蠢，脑袋一根筋，容易上当。

0: 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对面那个黄二楼，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
1: 那家里好像有人，
0: 他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
1: 他儿子多大？
0: 多大？上国小能有多大？十来岁吧。

0: 我想清楚，脸大。步话机拿来了吗？
1: 拿过来了。他这趟有电话，
0: 和水塔得用步话机联系。
2: 全呢，能吃能住，累了还可以躺一会儿。
0: 您还敢子在这过年啊？
2: 不能吧？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开会，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给他一窝端。
0: 他们什么时候开会？
2: 不知道。哎呀，不掌握呀！ 哎，班长，你在这盯会儿，我上其他点看一看，借你车用一下。

十大件那部电话你要守住，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另外你主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的。

清楚，可能都是上班的吧，白天好像没人。

0: 谁呀？
1: 你找谁？
2: 警察，例行公事。
1: 你要干什么？
2: 进你房间用一下。
1: 好吧，进来吧。

0: 打扰了。
1: 是警察。
0: 老先生，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出去把门带上。

0: 识孙月剑，他见过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孙月剑是我表姐，他还记得他。
1: 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

0: 好，厅长。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鱼上钩了。刚才他出去倒了一趟垃圾。哦，都很正常是吧？哼。
1: 叔叔来接你，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2: 那我得跟老师请假。
1: 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走吧。一会儿呢，去坐叔叔的大汽车，然后呢，再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2: 好。

0: 叔叔都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能。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 你见到妈妈就说，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2: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啦？
3: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2: 你见着谁啦？
3: 魏叔叔。
2: 他说什么啦？
3: 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2: 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3: 先给你炸豆子吃吧。
2: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造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着了，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好像格外香似的。
1: 嗯，
2: 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昨晚没睡好。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
1: 嗯，
0: 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1: 嗯，好的。
0: 嗯，哥，不吃了，我就给你泡一会儿。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0: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你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
1: 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儿吃饭。
1: 妈，沙雕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她走。
1: 那可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日前暴露了。现在周一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一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剑明天接济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0: 明白。周一呢？
1: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剑。
0: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1: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0: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1: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1: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0: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1: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0: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剑，周乙就完了。
0: 别急，让我想想。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
1: 哎，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0: 啊，科长执行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1: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没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0: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0: 嫂子，您别担心，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1: 不冷，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0: 哦，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2: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你也快回家吧。
0: 哎，好嘞。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3: 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1: 明白。

0: 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富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哼，九点了，我看今晚要泡汤了。他还没熄灯。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一碗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无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九 199，龙表带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势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6: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0: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7: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1: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啊送给我的礼物。
7: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8: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2: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6: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7: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啊、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 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哼，9点了，我看今晚要泡汤了。他还没熄灯。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止疼药。
0: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1: 来吧。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呢？爱翻身，心眼儿多。
1: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来这
1: 吃坐。
0: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2: 回不了啊。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哪敢回啊？
0: 一会儿把你吃钥匙给我。
2: 干嘛呀？你说呢？
0: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了。
2: 走，行。

0: 想带沙都
1: 走。
2: 胡说，哪有商轩带着狗的？
0: 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
2: 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快去吧。
0: 妈，我不去了。
2: 听话，听妈妈的，去上学。去。

0: 传送。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1: 三哥，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哥组织一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不要进去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那狗没关系，没攻击性。
0: 先不急，等等再说吧。

0: 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1: 哎呀，有可能又白忙活了。
0: 冯明，你带人把这所房子从里到外认认真真查一遍。

0: 什么都没有，是啊。这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二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好吧，我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
1: 但愿这个女人没有死。她是怎么发现的？这期间只有她孩子回来过。这件事太蹊跷了。只要她活着，咱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医院看看，如果他死了，咱们就回家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是没睡好，我那个呼噜，我连我老婆都受不了。

0: 怎么样？他吃的药片都吸出来了，是什么成分？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他的心率和血压还都很高，需要观察一会儿。血压高不算病，我血压比他还高，没你事儿。
1: 一直盯着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进了女厕所，翻墙就跑了，跑得还挺快，害得我们追了好几条街。我们堵上她的时候，抓了药就往嘴里塞，我也不能让她死啊，就扑上去。医生说不太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回接着审啊。
0: 让她在这儿待一天，别再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朋友们，我这次如果难以脱身，就决定舍身取义，小家乔就托付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0: 佳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好，在车里等我。

0: 任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孙杰怎么样了？
1: 他被捕了。被捕前他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
0: 小佳佳呢？
1: 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刚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0: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1: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0: 我知道。
1: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

0: 你来怎么样？
1: 我
0: 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怎么杀？

0: 枪下的武少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9: 快点，
10: 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背靠卧龙山，东临汀江的长汀古城，是客家人聚族而居之地，因此被称为客家首府。古城既是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也是十万人家西两岸吕阳烟锁济川桥的繁华富庶之地。革命年代，长汀是红军的故乡，作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古城的大街小巷里遍布革命机构和红军领导人住所。客家人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奋进的红军文化在古城中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风采。客家人尊祖崇德，无论迁徙到何处，他们总是会先建起家族的宗祠，凭借门楣上的堂号就可以知道这个家族来自何方。刘

0: 庆是古城人数最多的形式，始建于北宋的刘氏家庙就位于古城乌石巷。
1: 祖上是从哪里迁过来的？
2: 祖上是从江苏的徐州这边迁过来的。那么原来的徐州啊叫做彭城，所以我们的堂号就叫彭城堂。
1: 哦，很规模，还看起来很大。
0: 刘氏家庙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大儒朱熹曾在这里开坛讲学，民族英雄文天祥募兵抗元的指挥所也设在此处。革命年代，这里是现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如今曾经的战火硝烟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家庙依旧在发挥着凝聚家族人心、教化族人的功能。厅堂门口，为孝子难为孝子，做良臣勿做忠臣的楹联，彰显出这个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祖训。客家
2: 人，他既有为官之道，又有人子之本。为官在外面，没办法在父母之下来孝敬父母，那就一定要做孝子，品行要端正。这个要做良臣，不做忠臣。忠臣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意思，但是不能倚重，要做对国家有利益的事。啊，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人民有益的事。
0: 走过漫长迁徙之路的客家人，对家和国有着深厚的理解。
3: 听歌刘氏家庙，进国仪式现在开始。一鞠躬。
0: 如今，这座刘氏家庙是2700多万客家刘氏的总祠。每年都有许多漂泊在外的客家游子回到这里寻根谒祖、致敬先贤，更传承着为孝子、做良臣的古老家风。
1: 在长汀有一块赫赫有名的零公里处石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当中这样记述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他所说的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这里。
0: 1934年9月30日，在这座官寿公祠的门前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告知了当地百姓红军要转移，从此拉开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序幕。26000多名闽西儿女跟随红军队伍走向了为民族争取独立与尊严的漫漫征途。那一年，17名长汀钟家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了红军。临行之前，他们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就要为其他人的父母尽孝。此一去，前路茫茫，战火纷飞，年轻的战士们浴血沙场，为国尽忠，一帮情同手足的弟兄，最后只剩钟根基一个人活了下来。革命胜利后，为了践行多年前的誓言，钟根基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普通农民。
4: 就现在我们叫南山镇。
0: 官寿公祠的对面就是钟根基曾经居住过30多年的小屋，
4: 也有300-400年历史吧。
1: 现在还有人吗？
4: 现在没有人在这住了。但是房子呢，保护的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他没有直系的亲属后代，但是旁边的乡亲呢，也在照看着。
0: 30多年的时间，钟根基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接济那些牺牲了的兄弟家庭，帮助他们年迈的父母挑水种地。一旦有老人去世，他就披麻戴孝，帮忙入殓扛丧。
4: 扛丧抬棺材，没有人愿意干，钟根基主动去做这个，因为那么多人牺牲了没回来，他觉得他能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要给他那些兄弟们呢尽孝。这有一张照片，这个就是钟根基老人的遗照。

0: 他是在做完他的丧事以后，他的心情
1: 一句话一辈子。战功累累的老人用毕生的时间完成了当年的誓言，成为了17个家庭的儿子。1993年，孑然一身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0: 他说：“我死后啊，要把这个金公章通通让我带走。”他说：“我的弟兄们用命换的，我不能空手去见他们。”
1: 生命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客家人就这样用无价的情谊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故事，用个人的牺牲与奋斗为后世换来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每到元宵节，古城中家家户户扎起龙灯，庆祝新一年的春回大地。
2: 好，带你去看看我们传统的刻子龙灯吧。目前为止有300多年历史了。
3: 哦，这龙灯好漂亮啊。
2: 对，这就是龙头
3: 啊，
2: 这个叫龙尾，这个叫龙身，龙身就家家户户啊都做这个灯笼，家家户户连起来，然后连起来一批。
1: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更是把象征团结奋进的龙文化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古城的刻制龙灯在传统龙灯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变化。做龙灯先要刻制，每家每户刻的图案都不一样。
2: 根据自己的心愿，我今年有什么美好的期盼，他就刻什么图案。
3: 啊，这个能看见，这写着呢，五谷丰登。
2: 对对对，这个是啊龙啊，一帆风顺。
3: 一帆风顺，
2: 这个字好像自己这个字上起了没？
3: 那就长了呀。
1: 带有美好寓意图案的刻纸贴在灯笼上，一盏一盏连接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条完整的长龙。
2: 我们有3条龙鳞，也不分姓氏的，一块扛出去，一块走，而且呢，就体现我客家人一种团结，这种精神都能够体现在这里。
1: 客家人明白，只要团结一心，便可聚力成龙。这一条条带着千家万户心愿的长龙，舞动在喜庆祥和的大街小巷里，送走了寒冬，也点亮了春天。抗日战争期间，长汀古城虽未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却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古城中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为躲避战火，厦门大学迁到了长汀，福建省立的一些学校和机关也陆续涌入了古城。古城人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这些为避战祸而来的同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年轻的学子们安置了一张珍贵的书桌。也就是从那时起，古城人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带领下，展开救国救济的工和运动。工厂和作坊日夜运转，生产的数百种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战前线。连天的烽火中，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美丽而顽强地屹立着，让路易·艾黎不禁发出感慨：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今天的长汀城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0多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五大县。长汀古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老的长汀正以青春的活力书写着新的客家传奇。每到周末，古城中都会热闹起来， 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再现了从前客家首府的繁华盛景。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人们喜欢到古城墙上走走。然而就在十几年前，眼前雄伟壮观的古城墙还是另外一番模样。79岁的曹清华依然记得当年古城墙的样子。
3: 您还记得走过多少遍吗？
4: 说不清楚了。
3: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4: 哎呀，那个时候这边都是这个树啊、草啊、这个石头啊，这个很乱的。现在多么漂亮！
1: 古城墙历经了千年的岁月，这道坚固的壁垒挡住了北面凌厉的寒风和城外的滔滔洪水，扛住了兵匪与战火的袭击，为古城带来平安富庶。然而在岁月的侵蚀下，城墙损毁严重，破旧不堪。看着残破的老城墙，古城人坐不住了，39位老人率先站了出来。他们成立起古城墙修复协会，希望通过募集捐款，用大家的力量把古城墙修复起来。那时刚退休的曹清华也加入了协会。
4: 39个人当中呢，有些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有一些是老干部。我参加的时候呢，我才62岁左右，是比较年轻的。
1: 2002年，古城墙修复协会刚刚成立时，协会里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75岁了。这些为国为家奔波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原本可以歇下脚来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们却聚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为古城墙的修复忙碌起来。
4: 我们当时的心里面就想，这个城墙是我们长汀人的象征，是一种汀州的精神，汀州的灵魂，不修复回去我们觉得一心不安。
1: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老人对家乡充满了深情，他们希望古城墙能在自己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再把这座城完完整整地传给后人。老人们在长汀各处设立了募捐点，还发动在外打拼的长汀客家儿女为老城墙捐款。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为家乡奔忙的身影，古城人纷纷伸出了援手。
4: 大家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能够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长汀人这个做事，我们当然要支持。所以我们的捐款啊，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有，包括美国、新加坡都有向我们捐款的。
1: 靠着大家的力量，不到10年时间，老人们就募集到了500多万元资金。城墙修复工程开工后，测量、烧砖、砌墙，每一道工序老人们都会亲自盯着。又高又陡的卧龙山上留下了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卧龙山上的东桥书校烽火台是汀州古八景之一，也是古城墙上最为险峻陡峭的一段。为了修复古老的烽火台，所有的材料都要依靠人力挑上山去。
4: 把这个石头一袋一袋，大概一袋子10来斤，放在山下。那么上山晨练的人、游玩的人，每个人都带一点，带一点，就把这些都带上来了。
3: 所以古城墙的这个修建也是大家的一个力量的汇聚啊。
4: 对。
1: 从山脚下到烽火台要走20多分钟， 山路陡峭难行。然而不到20天，堆在山脚下的上千袋鹅卵石就被古城人自发地全都运到了山上。众志成城的客家人再一次展现出了团结的力量。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人们的努力推动下，在古城人的积极参与中，2000多米损毁的古城墙修复完成。2013年，汀州城墙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其他古城一起作为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今古城墙修复协会已经从当初的39人发展到100多人，老人们又承担起了巡查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老的城墙伴着这些不服老的客家人，成为古城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3: 今天的长汀古城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人们来到这儿，可以在古老的街巷当中寻觅客家味道，也可以漫步古城墙，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的生机与风采。绿色之城是人们对长汀古城的第一印象。
1: 古城人岳辉常常带着来访的客人到古城南面的一个山头去看一看。
5: 你看，这边是我们当时留下的一片水土流失对照区，
1: 这是古城人特地留下的一片区域，用于警示后人。满眼苍绿之间，荒芜的红色山头让人触目惊心。
3: 哦，这上面很硬啊，而且全是沙粒。
5: 对，这些沙粒，
3: 这么粗的沙粒，
5: 这些沙粒都是原来水土流失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残留物。那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秦县大概有1/3的面积，就是像我们身后这一片土地一样的，都是严重的水土流失期。比如说马武松，它是算很耐极薄的一种植物品种。但是在这种土地上，它不会死，但是长歪歪斜斜的。
1: 长汀处于中国南方红壤区，红壤土质疏松，含沙量大，一旦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水土流失。数百年来，由于人口稠密，燃料匮乏，过度的采伐造成了恶果，长汀一带成为中国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地方。那时的古城中流传着一句话：晴三天，尘满面；雨三天，泥满田；水淹火烤到哪年？没有植被的保护，夏天阳光直射下，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光秃秃的红色荒山就像热气腾腾的火焰山。一到雨天，雨水席卷着泥沙奔流而下，淹没良田。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水土流失阴影下的长汀陷入了生态危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40年，长汀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水土保持科研机构。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当地的一位土壤专家就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5: 在那儿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的飞鸟，只有凄怆的禁忌拥抱着被毁灭的山林。他讲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个地方会荒无人烟，就像楼兰古国一样，人类无法生存了。
1: 历经颠沛流离，靠着祖祖辈辈的耕耘才在汀江畔扎下根来的客家人，怎能就这样放弃家园？面对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城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精神，开展起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从植树种草到封山育林，再到科学治理，代代接力，人人参与，几十年来从未中断。
5: 一代人改变不成，那就两代人、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的去这个治理。 那最终总能把火焰山变成我们的历水青山。
1: 进入新世纪，古城更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行动，进则全胜，不进则退，一批批古城人奔赴荒山，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者。八年前，蔡伟岳带着父亲母亲在宛片山上种下了第一棵油茶树。那时的宛片山是一座因水土流失而废弃多年的荒山。
6: 我这里手机上有一张相片，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一片濑笠山嘛，反正就很荒芜的一种现状，鸟都见不到几只。
1: 蔡伟岳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每次回到家乡，看到母亲渐渐花白的头发，他总是感叹自己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有一次，蔡伟岳回家探亲时，看到许多年轻人为改变家乡面貌在治理荒山，他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承包了宛片山上1300多亩的荒地，开始种植油茶树。
6: 很多人都建议我们不要在这里种，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土壤太贫瘠、太瘦了、太荒芜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么一份林地啊，废弃也是废弃嘛，然后就试一下。
1: 在水土流失后的荒山上开垦种植，是一件难度超乎想象的事情。刚刚回到家乡的蔡伟岳，凭着满腔的热血投入进来，没想到却栽了一个大跟头。第一年种下的100多亩油茶树苗，没有一棵存活下来。蔡伟岳急得乱了方寸，可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的母亲仍默默地忙前忙后，用行动告诉他，应该坚持下去。
6: 在我们家庭当中，他是那种最苦最累的，又要挖穴，又要去修剪，还要去扛着几十斤重的肥料去那个施肥，我心疼啊。我想的最多的是要把这份事业做好。
1: 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客家女子，用坚韧的双肩承担起了家族迁徙路上的风霜雨雪。到了客居之地，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新的家园，操持着一家的生计。如今，他们又成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强后盾。在母亲的支持下，蔡伟岳从头学习农业和林业知识，第二年又种下了几百亩油茶树，为这片荒山再次种下绿色的希望。八年过去了，当年的荒山已经成为绿意盎然的油茶公园。古城里的人们都喜欢来到这里散步游玩，蔡伟岳的山茶油也卖到了100元一斤。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6: 你看，现在我们的油茶树也长得已经树比人高了，都已经是疯长期了。
3: 现在整体的效益能达到多少？
6: 整体的效益一年年收入可以达100-200万，还是没问题的。
1: 如今，长汀水土流失面积已经从105.66万亩下降到31.5万亩，水土流失率从22.74%降低到6.78%，成为中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拥有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更以绿色发展之路摆脱了贫困，连续三年成为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客家人珍惜家乡的土地，更在意文化的传承。近些年，爱我名城的呼声在古城越来越高，许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保护古城、留住家乡记忆的行列。 44岁的朱连敏原本在外地从事快递生意，尽管工作十分忙碌，可他还是打算和父亲一起在家乡开办一家手工造纸作坊，生产古城特有的玉扣

0: 时。
1: 啊，这一家池应该做得不错啊，做了这么长时间，
2: 这边的水比较好，竹子应该也不错。
0: 据清代《聆听会考》中记载，听地货物为纸远行四方。嫩竹制造的玉扣纸曾经沿着汀江航道远销东南亚各国，那时古城生产玉扣纸的作坊多达1000多家，近100家商号从事玉扣纸生意。朱连敏的童年就是在造纸作坊经年累月的沙沙声中度过。他的父亲是走街串巷的收纸人，从作坊收来了纸再送到城里去卖。
1: 那我们还小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挑着这个纸走上40-50华里的路程，挑到城里面去卖啊，然后这样子来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0: 时代的发展让玉扣纸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古城也只剩下几家造纸作坊。朱连敏却希望把这门古老的工艺保留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千年古城无尽的风华。长汀古城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中，守望着汀江水的涌动，守望着红土地的辽阔。江水给了他生生不息的生命，红色的土地上生长着未来的希望，枝头正在绽放出新绿，古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党员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

0: 续奋斗。
1: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2: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3: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4: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4: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6: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朋友们，今天的中外对抗赛当中啊，既有老将的回归，更有新秀的绽放，我们一起在这里共享搏击的魅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准备好大家的热情，欢迎来自新西兰的李德米勒。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请出我们的中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源搏击俱乐部的吉志泽。

0: 来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各位现在我们共同观赏到的这场比赛是2024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的今天的首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华选手吉智泽对阵来自新西兰的李德米勒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河北唐山为各位来直播。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介绍我的搭档，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彦博老师。
1: 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2024的跨年盛典。那么两名选手选择的短裤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把金色都放进了自己的短裤选色里边。那么这场比赛呢，李德米勒呢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有城市自由搏击学院，
0: 是。
1: 那么在之前呢，也是在武林风的这个经常的老朋友了，林正川先生也经常会来。而他的对手吉智泽是来自顺远搏击啊，也是老牌战队了。
0: 确实是，这场比赛呢，两位选手都非常的年轻哈。李德米勒是2003年的选手，吉智泽呢是04年的选手啊，都是两位00后的选手了。
1: 光阴如梭呀，
0: 是，
1: 哎，走。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吉智泽这场比赛在赛前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也知道，在顺远的教练张栋斌，还有他的师兄呢徐元庆啊，是为了帮助这个吉智泽来备战，是选择了两位选手啊，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的备战。
0: 而且其实刚才我看到杨卓也来到现场了，
1: 对
0: 啊，也是给自己的小师弟们来加油。
1: 对，这小师弟在去年的一年15连胜啊，希望在2024年可以获得自己的第16连胜。
0: 是。来介绍一下两位选手他们的目前的战绩哈。目前呢，吉智泽呢是20胜5负6次 KO，
1: 对，
0: 李德米勒呢是10胜4负也是6次 KO。
1: 没错啊，
0: 两位选手的这个终结率还都是比较高的。
1: 但是作为吉智泽来讲呢，他如果再进入连胜的情况，那非常有可能在明年的比赛里边啊就实现他的目标，来挑战一下冠军腰带。
0: 对，也不知道两位选手今天选择的这个金色系的这个运动短裤是不是也有这个寓意在啊，
1: 这个文化达成了统一啊。
0: 上来之后呢，我们确实看到两位年轻选手，
1: 哦呦，
0: 打的冲劲儿都非常足，连续打佛扫踢，
1: 大部分的打法呢都是泰式选手所不适应的。我们也看到了新西兰的选手呢，他的泰式风格是比较的明显的。
0: 应该说米勒还是很有经验的哈。刚才看这个吉智泽在往里进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膝提起来，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抑制了吉智泽的进攻。
1: 没错，后手直拳再次的塞到。我们也知道，在顺远呢，可能比较有名的选手比较多啊，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0: 是
1: 啊，但这场比赛吉智泽是站在徐元庆的肩膀上啊，站在张栋斌的肩膀上来进行。这场比赛打腹又来了，这个泰式的选手呢会比较自信自己的腹部打防守打击，但一旦出现问题啊，这个比赛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0: 是，他说哎呦，想使一个转身面前，但没使出来。
1: 哎，
0: 好漂亮，吉智泽打得非常聪明。好，现在哎呦，第二个上来之后，吉智泽直接一个高扫脚底，但是没站稳啊。
1: 哎，
0: 但是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求胜的欲望和状态是非常足的。
1: 实际上，作为新西兰的选手来讲呢，他们很适应中国选手的比赛，因为在武林风大概2015、2014年的时候啊，他们就大举的进入到了武林风的比赛赛场中。
0: 是
1: 啊，当时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阿迪萨亚。
0: 对，而且呢，武林风也在新西兰啊打过比赛。
1: 对，
0: 应该说我们这个两边的运动员的交流还是非常多的。
1: 没错，吉智泽今天大量的比赛重心在于击打对方的腹部，让对方降防守，然后去进攻头部啊，几个只低打高的高扫，很有当年杨卓的这个风
0: 态。确实是啊，
1: 来了。在比赛的这个细腻程度上啊，吉智泽的细腻程度会更好。
0: 漂亮啊，有一个正蹬，但是被对方接住了。对方还一个，吉智泽继续打腹扫踢，没有踢到。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上一局的这个数据哈。现在呢我们拿到的最新的这个数据，在上一回合当中拳法的总数，红方是58拳，蓝方是76拳，击中呢红方是22，蓝方是14，腿法总数红方是23，蓝方是23，两边是持平的。但是击中次数是红方是12，蓝方是9，膝法呢红方是4，蓝方是5，击中的次数红方是4，蓝方是2。也就是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吉志泽他的这个效率和精准度就更高一些，
1: 有效打击数更多。但是吉志泽的这个打法其实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0: 对啊，
1: 他用大量的这种高密度的进攻来获取自己的有效打击。
0: 因为其实刚刚呢，这个正好是吉志泽面向我们这个解说台的这个位置啊，我这个从目测他的这个呼吸调整啊，已经是有一些急促了。
1: 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心他的体能啊。那么在这种年轻选手啊，他们很擅长把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能力打出来，
0: 对，
1: 但是并不太擅长把自己

0: 的这个体能好好的分配、啊、
1: 均匀分配其实是挺考验运动员的，
0: 需要经验。
1: 而且我现在看到这个米勒啊，他应该在场上他的这个呼吸状态还比较平稳，我觉得他的体力应该在下一回合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吉志德还是要小心的。吉士德目前还是站到啊，站到
0: 我觉得米勒的体能先下来了，
1: 嗯，
0: 先下来了，再哦是挂了，挂档，嗯，挂档了，挂档了。选手会有最多五分钟的时间来休息啊，但是一般来说选手不会把这个时间拖长啊，因为如果自己休息的时间过多呢，对手其实休息的时间
1: 也
0: 比较多，对，
1: 这是双方的，
0: 对，这样的话其实由于对手没有受伤，对手恢复的会比自己更好，
1: 嗯，好了，
2: 三。
1: 站在绳脚的时候，我看米勒的这个调整的状态，确实他这个体能消耗的也不少。
0: 是，
1: 嗯，
0: 这个有泰式风格的米勒，
1: 嗯，
0: 但是拳法打得挺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1: 哦，米勒这个很热衷于使这个转身边拳啊。
0: 对，但这种转身动作、腾空动作都很容易就会出现破绽。
2: 看，来来。
1: 好，第三回合啊、哦，上来之后调整完了，两个人这个节奏好像在第三回合上来一开始啊，又重新快起来了。
0: 没错啊，在自由搏击这比赛里，特别是俩人，其实前两回合造成的重击数有差别，但没有质的差别。
1: 是
0: 啊，
1: 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哈、啊
0: 嗯，
1: 从目前的这个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还是相差的，还是咬得挺紧的。
0: 对，
1: 拳法总数红方74，蓝方101，击中数呢，红方的更高一些，72，等于74中。22，
0: 嗯，
1: 蓝方是101中16，
0: 对，
1: 腿法呢，红方21，蓝方11，击中呢，红方是12，蓝方是3，膝法，红方是6，蓝方是1，那膝法的击中呢，红方是4，蓝方是0，
0: 嗯，作为打击的多样性来讲，吉吉泽是更好的，而且张栋斌这场比赛在赛前呢，也认为这个李德呢，在中线的防守和下肢的防守是有漏洞的，
1: 嗯、
0: 这也是吉吉泽目前一直在砍对方的腿、打对方的腹的原因，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作为目前63公斤这个武林风的黄金级别啊、
1: 嗯、
0: 除了你要打赢比赛，你还得有星范儿。
1: 对
0: 啊，当年的63公斤级的王者之战的魏瑞和邓泽奇那个比赛我们都还记得。
1: 对
0: 啊，今天他们的弟子啊都会出现在赛场中、
1: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运动员在场上，有时候呢我们说打的技术和技巧和战术是一方面，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在场上他的统治力、啊、
0: 对，
1: 他的气场，
0: 对
1: 啊，他的这个临场的应变调整能力，
0: 没错，除了能打赢比赛，还要把比赛打得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兴奋激动，
1: 对，
0: 让这个比赛的内核彰显出来，这是很难的。这个吉吉泽也算是师出名门、
1: 嗯、
0: 啊，那在顺远呢，目前也是强手济急，
1: 对，
0: 后手直拳迎击，前摆，哎，顺远在这个抓时机反击上面是很有一套。
1: 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个李德米勒他打法的这个变化
0: 不多，
1: 对，
0: 哎，就是比较
1: 单一
0: 标准的泰式加拳击、
1: 嗯、
0: 啊，又是打腹，现在有反应了，第三回合了，抗击打没有那么好，
1: 对，漂亮。
0: 在武林风的选手里面，我们有很多个级别啊，63、67、70这三个级别是这个备受压力的一个级别，
1: 是这个这几个级别都是这个强手云集的级别，
0: 对，而且在中国观众来讲，他们也很期待值也很高，
1: 而且也一直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优势的级别，
0: 没错。在特别是现在自由搏击在全世界的发展速度呢，可以说中国已经占了一大半，
1: 是
0: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建立新的规则，
1: 嗯
0: 啊，今天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场上的武林风规则和后面的 ISKA 规则、嗯、
1: 对，今天还会有一条 ISKA 的金腰带决出，
0: 对，
1: 好，惺惺相惜的两位选手，稍后呢让我们等待着裁判最终给出的结果的判定，
0: 哎
3: 来，我来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接下来呢是一场71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俄对抗赛。蓝方运动员的来头不小，曾经与武林风双冠王杨卓大战啊，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拿到过俄。

0: 有请抢财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 elbow, knee on the one, no clinch. OK, bra. Back corner.Judge, Tom, ready, five.
2: 好，各位，我们这台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陈友辉对阵俄罗斯的谢尔盖科西克。陈友辉是红方，科西克是蓝方。
3: 果然是肖奇出身啊，上来卡夫踢就伺候上。
2: 是，
3: 谢尔盖这场比赛不好打呀。前手的平勾拳，2016年 FMA 的。

0: 是，而且呢，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大家应该感受到这个强度和速度，一上来明显不一样。
1: 对，超过黄金级别一公斤，这是一个71公斤级的比赛。
0: 是，谢尔盖·科西克94年的选手，陈永辉是02年的选手，两人差了8岁。
1: 对，陈永辉是我们新一代的冠军。
0: 对。
1: 上来这个卡夫太有魏瑞这劲儿了，刚才我们也在边角上看到魏瑞了。现在整个肖旗啊，全军卡夫踢，
0: 哎，是，这也是在魏瑞的带领下，
1: 对，
0: 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优秀的战法，
1: 没错，而且是通过刘策作为媒体啊，在这个全世界进行了尝试啊，效果目前是不错的，
0: 对，是实战经验检验出来的，有用的好方法，
1: 没错，卡夫踢目前在自由搏击世界里边呢，还没有特别成体系的防守方式，这个带摔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呢，这个单手的拍洗才是允许的啊，在武林风的规则里 SKA 的规则是必须双手箍颈顶洗，
0: 是
1: 啊，而且可以顶5秒。
0: 陈永辉的个头也高啊，臂展呢是183，身高是184，
1: 对，
0: 谢尔盖176的身高，你别看他身高比陈永辉低，但是他臂展180，
1: 对，这也是我们东亚选手和东欧选手的这个区别，我们一般来讲臂展跟身高差不多，
0: 是，
1: 漂亮，对，击能力很强啊，
0: 小心，
1: 顶膝没进啊，左手摆拳又中了，陈永辉可不能让对手把这个节奏带到自己的身上，
0: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啊，
1: 如果要是砍对方卡夫就保持，没错，就保持啊，对方是换了个架，然后用膝尖儿去点对方的小腿，这个如果点上去其实是用硬度互相来杠，低位的达佛
0: 小心
1: 手的摆拳，谢尔盖的拳重不错，但拳速并不快，垫步得起前摆，陈永辉在硬度上稍微吃点亏啊，连续被迎击2拳3拳4拳，哦，陈永辉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头部防守，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感觉陈永辉啊是在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啊跃跃欲试啊，
1: 现在谢尔盖就是游走迎击，而且切角度的能力比陈永辉要好，陈永辉如果能够把对方贴在绳圈或者绳脚里边，他的重击才能起效果，
0: 对，
1: 脚底下的脚步没有对方灵活，经验也的确跟对方有点差距，
0: 毕竟对方是94年的选手嘛，
1: 是
0: 啊，从他的出场音乐你就能感受到他一定是一个而立之年的选手，
1: 哎，好的，哎，小哥我们又暴露年龄了，
0: 哎，好，我也没听过这歌，
1: 哎，我也是就特别怀疑
0: 可是我们看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觉得陈永辉对谢尔盖啊，这场比赛打的啊，还是要多小心的。谢尔盖在整体的这个进攻上，我觉得还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论，
1: 效率很高啊。这个利用陈永辉出动作收招的这个瞬间进行反击，
0: 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手，经验也很足。
1: 陈永辉刚刚是打中了一拳，
0: 对。
1: 但是谢尔盖想要击垮谢尔盖，单击是不太容易，
0: 有点难啊。对手，你看，咱就单论这肌肉维度啊，你看谢尔盖他这整体的这个肌肉维度，他就挺强的。
1: 哎，程耀老师说到肌肉维度了，肌肉维度大的选手啊，他的耐力会差，因为他的消耗会大
0: 啊。是
1: 啊，如果能拖到后面，那我觉得目前谢尔盖已经有一点体能，
0: 有点往下降了，
1: 开始往下降档的这个情况。
0: 所以其实这个就很明显，像刚才燕波老师所说的，就是必须把他这个挤到这个绳脚，
1: 对
0: 啊，或者围绳边上，这时候陈永辉的输出才会更有效。
1: 陈永辉的卡夫还是辅助进攻技巧啊，主要还是靠拳。
0: 其实我感觉谢尔盖的这个体能是有点下来了啊。
1: 哎，
0: 我们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上一局腿法是红方25，蓝方6，击中红方是11，蓝方是4，拳法红方34，蓝方73。击中红方是8，蓝方是9，西法红方是1，蓝方是5，西法击中红方是0，蓝方是4，
1: 哎， 整体来讲，谢尔盖的上一回合打得更好。
0: 嗯
1: 啊，但是陈。

0: 回这一回合我觉得体能上开始碾压了。希尔盖的体能下来了，他可能没想到陈友辉是这么硬的选手。
1: 对，
0: 开始防守了，开始防守了。
1: 是，这个应该是体能有点到极限，他需要这个缓一缓调整了。
0: 他本来可能是想着这种瘦高条的选手啊，就面条型的选手，你抗击打能力不会太好。
1: 对，没想到扛下来了。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呀，
1: 看出来年龄差距了，8岁。
0: 真是像我们年轻人真是不太理解。对啊，的确这场比赛啊，在自由搏击的这个擂台上，拳怕少壮
1: 确实
0: 出现。
1: 第三回合开始，这个刚才我这看特意看了看陈友辉的这个眼神啊，和他这个状态
0: 要拿下，
1: 真的就是已经是下定决心吃定对方了。
0: 是，
1: 而且其实从上回合的后半段开始已经感觉到，哎呦，对手的体能啊下得比较厉害。
0: 对，陈友辉毕竟是新一代的冠军啊，这个得有这样的精气神，要不然年轻人不靠这股精气神很难走得更远。
1: 对，其实陈友辉之前的战绩啊，我们说呢并不是很理想，2胜6负，
0: 他这个级别的难度比较大。
1: 对
0: 啊，这个跟世界顶尖选手聚集的这么一个级别。
1: 是，但是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出来啊，他的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战斗状态，求生欲望啊是非常强的。
0: 第一回合实际上打得并不好，那么从第二回合开始，陈永辉用自己的硬度慢慢是拼下了对手
1: 啊。我觉得可能多少啊心态也有点影响啊，一是这个本身今天就在唐山，
0: 对，
1: 是吧，这个魏瑞又在旁边看着，哎，多少还没放开。那第二回合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完全就对开了，
0: 我再不放开我师傅就要放开了。天哪，教练在热身。真是
1: 顶膝
0: 后手的摆拳，
1: 站在这观众特热情，还得出招呢，扫他。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今天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也是被陈永辉的这个战斗欲望给点燃了。
0: 哎，目前为止啊，陈永辉是处在一个攻而不克，其实体能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1: 对，
0: 但是一直卡夫有效了，
1: 有效了，
0: 卡夫有效了，
1: 陈永辉10000啊 KO 奖，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啊。
0: 相信他早就有这个预感
1: 啊，换架了，换架了，
0: 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
1: 啊，躲了已经开始
0: 啊，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陈永辉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吗？
1: 这机会啊，这个挤的绳脚，这个有机会，
0: 希尔盖还想打反击啊，这个打的是内围技术，电话亭技术，在对手碰触拳套的瞬间打反击，这也是老将才能用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功夫说到听劲儿，
1: 对。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陈永辉他的这个出拳总数46，击中是10，希尔盖是65，击中是17，腿法陈永辉35，击中是20，希尔盖是7中3，膝法陈永辉是2中2，对方是4中4，
0: 整体来讲，现在的陈永辉一定不能给谢尔盖回血的机会啊！谢尔盖，而且他的左腿现在正处在受伤的状态。陈永辉如果要是攻击低段的话，不如去进攻对方的左腿。
1: 谢尔盖现在这个，你看这护齿都调了，在大口呼吸呢。
0: 对，砍个腿，哎呀！这比赛打到这个程况啊，算是一波三折。
1: 对，但是其实刚才我觉得阎王老师也说到了，陈永辉呢这场比赛表现的确实很好。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需要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攻而不克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在71公斤级，也就是说降一公斤级就进入了世界的黄金级别的陈永辉，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人王就能解决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1: 是，
0: 面背着肖奇格斗，面背着魏瑞啊，他可以走得更远。但现在的情况，拿下谢尔盖之后，陈永辉的24年，我们相信会做得更好。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刚刚比赛的精彩的回放。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8，红方胜。祝贺可乐小子陈永辉，我们有请中国自由搏击推广人一龙先生为双方颁奖。好，我们再次祝贺我们唐山的小伙子，可乐小子陈永辉。好，朋友们，接下来一场67公斤级的超。

激战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刚刚20岁啊，格鲁吉亚自由搏击的冠军，一个冉冉升起的搏击新星。我们欢迎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涅。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不久前我们的岁末功夫狂欢夜上，他是那个最靓的仔。尽管呢比赛当中是一波三折，但是最终他还是拿到了67公斤级的四人赛的冠军，证明了自己。我们欢迎中国岭南将军蔡杰辉。

the course, arms of eight, it's the

0: 有请场残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 hand, no elbow, knee under one. OK, grab. Back corner.Judge, time, ready, five, round one.
2: 好，这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蔡杰辉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尼亚。中国选手蔡杰辉是红方，而加布尼亚是蓝方。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蔡杰辉01年的，加布尼亚是04年的选手。
3: 蔡杰辉是来自白沙的顾辉的学生啊。那么顾辉呢，给我在采访的时候啊，表达了非常大的信心。顾辉说，在这个级别啊，没有人比蔡杰辉更快啊。那么他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然后，但是蔡杰辉本人呢，并不是一个擅长于硬打硬拼的选手，所以这场比赛会用环绕啊低位的卡夫踢，然后找机会控制。哦，
2: 漂亮。
3: 哎，
2: 刚才这几个回合确实是很能体现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啊。
3: 对，蔡杰辉还是一个擅长于游走的打法，他在四人赛里边是有惊无险吧，最后是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2: 对，加布尼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典型的这种欧洲选手啊，
3: 是，
2: 他的这个整个的力量感啊，
3: 硬度
2: 会很强啊，硬度会很强，1.78米的身高，但是1.82米的臂展，
3: 而且这选手是个双将啊，
2: 是
3: 在场上时间不长，已经是来回切换了好几次。
2: 对，而蔡杰辉这次在这个身高体重的数据上也不吃亏，1.76米的身高，1.88米的臂展，
3: 而且从身体的解析度来看，这选手的训练啊应该是非常系统。上来卡夫踢，我们看大家注意到
2: 这个重击小心。
3: 哎呦，加布尼亚，加布尼亚的那个左小腿啊，那个肌腱的那个位置，漂亮，转身后摆，
2: 哦，很会捕捉时机啊。
3: 加布尼亚的硬度会更好，
2: 对，
3: 爆发力也相对更足。
2: 其实我觉得蔡杰辉这场比赛他得防好了。你看刚才那一组连续的打服再加高扫，很有危险。
3: 一般来讲，擅长于游走控制的选手啊，就速度又快的选手，场上全伤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在绝对的硬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需要在移动和找角度情况下拿到自己的优势。
2: 是，
3: 你看破架的能力其实不如对手。
2: 对，主打一个敌进我退啊，敌驻我扰。
3: 哎啊。但是接着砍，这个卡夫踢会比之前常规的低扫腿的效果来得早。
2: 对，
3: 而且一旦出效果，整场比赛都很难恢复。
2: 对，它是一个持续的累积，而且越到后头越疼
3: 啊啊！左小腿已经肿起来了。
2: 一会儿有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对，
2: 就是它的前腿啊，肌腱那位置。
3: 但是目前还没有限制它的移动。
2: 这是连踢带滑，
3: 哎。
2: 哎呦，漂亮！
3: 对方的暴击能力很强，而且对方的后腿的扫

0: 踢很重啊，
1: 对，而且对手他的这个进攻运动还不大，哎，哦，就是典型的这种突施冷箭啊，哎，
0: 加布里亚瞄的也是蔡杰辉的膝盖韧带，
1: 是，哎，发 ，Wrong Tour。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这个上一回合，我相信啊，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胃口都吊起来了啊。两位选手的打法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嗯，那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双方的数据。虽然这个数据在这个数量上好像没有前面的高，但是我觉得上一回合质量很高。
0: 对，
1: 说一下数据，红方14拳中2，嗯，25腿中14。西法是1中0，蓝方32中5，这是全数，腿法15中8，西法是1中1。
0: 整体上两个人的对攻频次上，蔡杰辉稍好，嗯，稍好一点，但是现在两个人其实都是瞄着要击垮对方来的，蔡杰辉是扛着对方的肥肠肌啊，左腿的肥肠肌，那对手是扛着看。蔡杰辉的外侧十字韧带的那个位置已经红起来肿起来了，这个如果伤了以后啊，少说也得3到6个月。裁判警告了，不可以双手箍颈，两手搭扶，小心。
1: 看对手的这一套组合啊，还是很灵的。
0: 蔡杰辉的破架能力没有对手好，嗯，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卡夫啊，对方其实卡夫是有效的，已经鼓起来包了，嗯。
1: 哎，左手的干打。目前蔡杰辉28胜5负6次 KO， 嗯，对手13胜2负。嗯，
0: 但这个数呢，嗯，我们要科普一下，就东欧选手啊，嗯，他们的业余战绩是不计入在内的。
1: 哎，是
0: 啊，大部分的东欧选手如果是走职业的话，他们在之前都会有50到100场的业余战绩的这个比赛。
1: 对，这跟泰国的技法不一样。哎，
0: 泰国是打了就有。
1: 对。
0: 哎别，
1: 这不是
0: 得注意啊！
1: 对，不是时候，不是时候。
0: 对方可是个暴击型的选手。
1: 对，
0: 蔡杰辉不再去做卡夫踢了。
1: 这个我觉得不能被对方这个给带走
0: 啊！
1: 别给对方给节奏给带走了。
0: 加布尼亚把左腿绕到后，
1: 绕后头去了啊，换了。哎，
0: 就是现在他们面对卡夫踢最主要的应对办法就是我换个位置，
1: 换个位置啊，因为你剁你也麻，是吧？你还你也疼啊。
0: 但是因为长时间的正架呀，他只能一段时间保持在自己右腿在前，
1: 这又换回来了，
0: 接着砍呀，没有再砍。嗯，蔡杰辉换战术，直拳加顶膝，啊，这一回合更多的进攻来自于这儿，
1: 是。
0: 别，
1: 这真是没必要，这不是时候。对，你对手确实反应速度也很快，破架能力也很强啊，
0: 是，
1: 还是要小心。
0: 啊，又来了。对呀，啊，保持自己之前的优势
1: 是，啊，
0: 第二回合的那个优势，稍微有点遗憾。嗯，
1: 其实那
0: 正中，哎呦，正中面门
1: 是。这两个人这么换着特好看啊，这比赛
0: 两个攻击型的选手。
1: 对，看看上回合的数据，拳法红方52中15，蓝方38中6，腿法红方18中8，蓝方17中9，西法红方5中5，蓝方是没有使用西法，
0: 没有。嗯，上一回合的蔡杰辉是选择了用这个飞膝和迎膝，嗯啊，但我觉得效果对于现在身强体壮的加布里亚
1: 一般啊，
0: 对，就砍的腿啊，因为把对方的腿这个砍出效果以后呢，不仅仅是影响对方的移动，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影响对方重拳的质量，
1: 对
0: 方已经没有站住的那个支点，嗯。
1: 因为其实看着是出一拳，但实际上是全身协调用力。
0: 对，嗯，常规的提膝格挡其实是不太能完全规避卡夫踢的效果。嗯，白沙格斗呢是这个各项技术融合，因为顾辉之前是学散打的嘛，

0: 拳击，然后泰拳。哦，
1: 这个小心、啊，
0: 可别站在这儿对贝德勒轰啊！好，反击。
2: 陈建辉还是移动还是要有啊，
0: 现在卡夫在踢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因为你很难保证你的三分钟一定有效。
2: 对，实际上好时机还是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多用，等他到第三回合发挥效果之后，对，然后再说啊。
0: 漂亮，之前摆加一个正桑，
2: 哎，拳别放起来啊！蔡建辉这脚下移动也得注意啊。
0: 两个人全都是采用了攻击型的拳路啊。
2: 对，
0: 后直前摆呢是把自己的身位借助抛后手拳的这个瞬间压进去，这样的话能有更多的重击的机会。前边
2: 哦，连续大幅再加高扫。这个进攻还是很有力度的，
0: 俩人各出了同一套动作，飞膝。
3: break，
0: 哦哟，
2: 接住，好，
0: 前扫，
2: 我上钩，底膝。
0: 这个比赛啊，两可之间啊，
2: 是，这个真是就是
0: 点拳又来了，
2: 就白人战，哎，这两个人之间的白人战。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8-29，蓝方胜。
5: Winner。
4: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超级战当中，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首先欢迎泰国选手卡姆莱佩奇阿耶。

0: 有请场裁董世彪，比赛现在开始。
1: OK， good luck。好的。Judge， ready， fight。
2: 好，这张超级战现在开始，泰国选手阿维塔雅对阵中国选手李立山，李立山的是红方，阿维塔雅是蓝方。
3: 李立山是拳击出身，这个来到胜利人和之后才开始学泰拳。2018年开始学泰拳的这场比赛呢，李立山的边角和整个团队呢认为对方的这个吊手问题，会让李立山随时准备出重击。但是两个人的身高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距。
2: 是
3: 啊，这场比赛对李立山的拳法其实压制是比较严重的。
2: 对，阿维塔雅1.64米的身高，1.67米的臂展，李立山1.58米的身高，1.57米的臂展。
3: 没错，这个在泰拳这么多年的比赛中，克制拳击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距离。
2: 是，
3: 那么他们的距离和腿法，以及在内围技术上的控制，是专门来克制拳击。

0: 当然了，李立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啊，在胜利人和这个纯泰风格的俱乐部呢，也是训练了多时。后退扫踢。而泰拳手呢，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打，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慢热。
1: 对
0: 啊，他们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个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再去发力的话，对于踢拳手来讲呢，就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了。
1: 是，这也是他们的这个职业习惯和训练习惯的问题。
0: 是，
1: 而其实从目前上来看，阿伊泰开始之后还好，
0: 没错，
1: 还好。
0: 这个阿里塔亚，由于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可以孤颈连膝的，
1: 是
0: 啊，对于泰国的选手来讲，他们的内围技术其实被限制的比较多的，肘技术没有了，然后连膝没有了，啊，你看，垫步一进，左手的平勾拳就上了，打的是清晰度。
1: 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还是挺考验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跟平时的训练体系和肌肉记忆的习惯啊，是有
0: 区别挺大
1: 的，对，很大的关联的。
0: 对，
1: 你说硬改啊，有的时候还真是不习惯。
0: 阿约塔亚的比赛战绩呢，并不算是非常高，并不算是非常高。
1: 是。
0: 那么他只有37战，29胜8负嘛。
1: 对，
0: 只有37战，这个在泰国选手里边是非常少的了啊，这种情况。
1: 就咱得这么比，你看李立山呢，这3胜4负1KO 是吧？但是呢，阿约塔亚呢29胜8负。
0: 对。
1: 但是呢，刚才其实严博伟老师也说，因为泰国呢本身泰拳比赛非常多。
0: 对。
1: 作为一个03年的选手，这个
0: 打的不算多了
1: 。
0: 没错。
1: 咱就说刚才这苏沙威也超过100场。
0: 哎
1: 啊，
0: 就是现在作为泰拳选手来讲，如果不超过百场，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 哎，是，
0: 啊，特别是绝大多数泰拳世家出身的选手，6、7岁就开始进入到泰拳场里边进行比赛。
1: 对。
0: 当然了，现在由于这个竞技体育的发展啊，那这个比赛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以后，选手的职业生涯也变成
1: 越来越长。

0: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双方的数据。嗯，拳法上是红方32中5，蓝方31中5，腿法呢，红方是20中9，蓝方是23中8，膝法的总次数是红方只有一次啊，击中也是一次，蓝方呢是7次啊，但是7次全中。
1: 阿维塔亚刚才已经是找到破解拳击的办法了，嗯，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面呢，只许单手拍膝一次，他是双手箍住以后一分开，单手拍膝之后把对方推开再拍膝，这样的话对于拳击手出身的选手啊，他其实是不太擅长这种自下而上的打击方式的，嗯，所以刚才是连续被命中了一套这个动作。
0: 这个第二回合上来之后，感觉双方比上回合还谨慎啊！只是刚才第一回合的时候，双方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放开的撒开的打的感觉，第二回合感觉好像都很重视这一回合。
1: 所以刚才唐瑶老师念数据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女子选手里边他们的打击数是很重要很重要，
0: 是
1: 因为他们的终结能力呢，可能根据自己的体重又小，那么绝对力量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的充分，如果时机不够好的话，是比较难终结的。
0: 是。而且其实呢，刚刚呢，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杨文老师也说，李立山呢，针对着阿伊塔亚他的这个习惯啊，嗯，还是做了一整套的方案。
1: 对，就等他掉手嘛。
0: 对，但是这场比赛我看阿伊塔亚还行，
1: 不怎么掉手。
0: 对，没有说留太多的这个破绽啊。
1: 前扫，嗯。这个安塔亚的前腿的控制，你看又来了，嗯，他是先抱，然后把两手展开去打膝，
0: 是啊，哦，
1: 而且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应该是自己的注意力也比较集中的情况下，他是打膝之后把李立山推开再打膝，啊，这样的方法是在比赛规则里可以的，
0: 是。
1: 哎，左扫。拳对腿啊，一定要把密度

0: 打出来。
1: 是，因为从力量上全队腿肯定吃亏
0: 啊，没错，
1: 距离上对方也控制得很好。
0: 是，特别是我们武力峰的比赛呢，这个一般是八盎司的手套啊，七十以上才会上十盎司啊，六盎司八盎司，哎哎，天哪，
1: 这个得小心啊！
0: 提早砍一下。
1: 其实他俩这会儿打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李立山限制还是有效的。
0: 没错，刚才在这个休息间还跟小虎大飞聊了两句，就是武林风的这个拳套是的确比较影响到拳打型的选手的这种发挥的。
2: OK， 吐。
0: 裁判已经警告两次了，再有一次压点了。这样的话，哎呀，他俩再不规范的话，很可能被压点，
1: 受影响有可能。
0: 对。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哎，咱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拳法上，红方36中7，蓝方12中2。腿法，红方7中4，蓝方15中3。膝法，只有一次红方命中是0，但是蓝方21中19。
0: 对，上一局的西法，太过像是压点了，双手箍颈压点，
1: 双手箍颈
0: 压这个警告三次，这样的话，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里啊，对于泰约塔雅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平局，
1: 对，
0: 也就是说本来占着优啊，10比9扣一分，9比9。
1: 那实际上从上回合的数据上来看，阿伊塔雅还是有优势的，
0: 对。所以这比赛就进入到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一回合，我们的中国选手是拿了一点、拿了一点的情况下，对手在上一回合肯定是拿了一点，
1: 对，
0: 这样的话打平了。第一回合和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果会决定比赛的结果。
1: 所以这会儿其实我觉得要看阿伊塔雅要以什么心态应战了，
0: 是
1: 啊。他如果说要对前两回合有信心，这回合是一大发，
0: 没错。
1: 他如果说呢，这个觉得必须要把这个胜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口里，这又是另一大发了。同样的压力也会给到李立山哈。
0: 哎，他呀，这一回合被压点之后，状态受影响还比较明显。有点投鼠忌器啊，不太敢近身用自己的这个膝法来迎击李立山，
1: 因为他其实这是一整套的运动习惯和肌肉记忆。
0: 对，不太敢进有动作了。
1: 对，就是你熟悉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不好改。就我举例子，戴眼镜的朋友，你今儿要是没戴眼镜，
0: 对，
1: 你也会推眼镜。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这个感觉。一旦他这个动作你给他限制之后，多少有点这个茫然。
0: 没错，是的。这样的话，也就把他比较擅长的，也是目前效果最好的膝法被压制了。
1: 对，
0: 他两边的教练呢，一直在给他说你只要进到内围，你去推开对手，
1: 对，
0: 推开对手。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的习惯呀，他不是那么容易就在现场就能改变过来。
1: 对。
0: 这第三回合的比赛，李立山有可能会拿下。
1: 所以关键要看前面两回合这怎么判了。
0: 对，
1: 就是目前照这个状态，我觉得阿伊塔雅这回合确实是
0: 他整个是断了他的节奏。
1: 对，
0: 裁判又上了，
1: 又提示再压呀，
0: 哇，
1: 哎呦，
0: 那这样的压两点就相当于是重击击倒一次读秒。
1: 对
0: 啊，
1: 你说刚才我还是想，就是不让他这个改了他习惯之后，我就相当于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就相当于酱也没了，就剩白面条了。
0: 哎，这样的一场比赛啊，阿约塔雅非常的可惜，我自己认为非常可惜，在最后的环节是连压两点呀，这对于整场比赛来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这个两点肯定是影响比赛走势的啊。
0: 对，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因为这两点完全改变。
1: 是，那我们也再观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回放，同时呢也等待着裁判给出的最后的判定。
3: 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6，红方胜。
4: Winner！
3: 祝贺李立山。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我来为大家介绍。

绍两位选手，泰方的选手呢，泰国 TV7 金腰带的拥有者，30岁的当打之年啊，书写了93胜29负的战绩，相当的恐怖啊。那迎战的中方运动员，来自广西的一位壮族选手，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期待。而且他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狼兵后裔，来自广西的壮族选手孟国东。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苏沙威。

有请中国蒙古

0: 有请掌台董志彪，比赛现在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蒙古东对阵泰国选手素沙威的比赛。中国选手蒙古东是红方，素沙威是蓝方。
1: 两位选手其实都是泰式风格的选手，
0: 是，
1: 而且广西的撞拳啊，从这个根源上和泰拳其实是同根同源的，
0: 是。而且呢，其实刚刚这个蒙古东出场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朋友感受到没有，突然感觉崔伯基和科目三还蛮搭的。
1: 是是是。那蒙古东呢，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师从王万本啊，现在是跟随着这个广西的龚诗灿教练来这个打搏击加 MMA 都在线啊，看来是有要转赛道的这个想法。
0: 嗯，
1: 一门多专啊，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很多运动员呢也都是有这个跨界的这个想法，
1: 对
0: 啊，更想让自己的技术呢全面有提升。
1: 没错，王国东是一个靠重击的选手啊，那这个他的对手苏沙威也是一样。这老将呢，七台是啥意思啊？就七台就有点像我们河南卫视，
0: 嗯，是
1: 啊，这个是在泰国推广泰拳项目最好的转播频道。
0: 对，他拿的这个七台冠军啊，就是等于是在这个频道当中举办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1: 没错，没错
0: 啊，因为泰国。国呢是确实泰拳的整个的竞争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烈度太高了。
0: 对，
1: 七台的这个比赛的泰拳选手呢，他不一定是泰国最厉害的选手，但一定是泰国名气最大的这一
0: 是啊。包括其实如果各位看比赛，我们看见的泰国选手比较多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台啊，
1: 是
0: 还有其他台的这个冠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
1: 三台啊，五台啊，
0: 苏沙威也是很有实力的，
1: 很典型的泰式选手，连进这个擂台呢，都是选择了从绳圈上面进，
0: 对
1: 啊，非常尊重这个泰拳传统的一名选手。
0: 大家可以看这个泰国选手啊。他们这个必须是要把这个围绳压下来，
1: 哎
0: 啊，但是呢，有些学生他，比如说他是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围绳抬上去啊，
1: 哦，抡摆被左摆拳迎击了。整体来讲呢，蒙古东并不算是个速度很快的选手啊，但是他的重击能力还是不错，硬度很高。
0: 其实从现在来看，两个选手这一场比赛这回合打的整个节奏还不是说那种特别轻快的那种，
1: 对，输出频次比较少，重击为主。试探几乎没有。
0: 对，苏沙威94年的啊，这个看着这哥们儿长得比较成熟。
1: 是这样，就是泰国选手呢，一

0: 般的8到10岁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泰拳的比赛中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岁数的确算是老将，
1: 确实啊。蒙东也是94年的，蒙东10胜5负2次 KO，苏沙威93胜29负，
0: 哎，那蒙东算是这个集百家之长啊，他是12年，这个先是在这个广西百色市啊，然后田宫县出生，然后转到塔沟，好了，
2: 雷发。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继续哈、啊。刚刚这个在介绍这个蒙古东啊，
0: 嘿，挂档了，
1: 哎，刚好给你点时间，
0: 正好，哎，这真是感谢啊、这个选手呢，他是在塔格尔武校这个训练，
1: 是
0: 啊，12年是特招进到了云南的散打队，并且拿到65公斤云南散打的冠军，这等于先是第一轮啊，先学习了我们的中国武术，
1: 对，
0: 然后又学习了武术散打，
1: 是，
0: 然后又师从毛曼本呢，开始转泰拳化，
2: 对啊，
0: 现在是跟随公式散教练，公式散教练原来是这个马豪斌，现在是马豪斌的教练，也是摔跤出身，
2: 哇，哦呦。
0: 刚才的这一下，这就是经验。
1: 是、
0: 我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只要出两脚以外，第三点着地你就不能攻击我。
1: 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选手。
0: 对，
1: 因为刚刚其实在介绍两个年龄的时候都是94年，但是呢，一看战绩，一个93胜，一个
0: 中击。哎呦，
1: 这是一机会啊！
0: 有机会吗？泰拳手啊，
1: 对方反过来
0: 很愿意露破绽，让你往里进。在他们的这个视角里和我们的视角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赛场会更大一些，他们很擅长用这个绳圈技术把这个空间扩大和缩小。
1: 对，而且泰拳呢有很多这种内围技术，
0: 对，
1: 其实你真进来我不一定吃亏。
0: 哎，
1: 他和这个咱们常看这自由搏击的这个逻辑理论还不太一样。
0: 没错，但是蒙古东这重击能力看来是下了本了。
1: 是，我们也来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出拳总数红方50，蓝方44，击中呢次数红方9，蓝方8，腿法总数红方8，蓝方11，击中的腿数呢红方56，蓝方是5，膝法总数红方3，蓝方是1，击中呢双方呢是各有一次。
0: 虽然在我们的裁判判定的时候呢，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打击的数量来作为精准判定，
1: 是，
0: 但是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1: 一个参照数据。
0: 对，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这是一数据呢，它的数量上和它的质量上，
0: 哎，
1: 和它最终造成的效果，还是有分别的。
0: 没错。当然会优先考虑接近于终结的这种重击，
1: 有可能是比如上局我就一拳，但是一拳 KO 了，是吧？
0: 对
1: 吧？
0: 这也是这个运动的魅力啊，完全存在着这个1到100的这个区间。
1: 是，
0: 蒙古东的重击的确不错，但创造机会的能力啊，如果不是对手给他太多的机会，其实是比较难的。他的拳进攻还意图还是比较明显。
1: 是，而且泰拳手一般打起来呢都是这种比较韧性比较强，比较黏的这种选手。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对于蒙古东来说，实际上这场也是一个考验。
0: 哎，裁判要清理一下选手的这个血啊。这个在我们的比赛里边呢，我们是更多的在弘扬竞技体育，所以选手的安全啊是非常重要。
1: 对，
0: 在拳的对攻上，苏沙威肯定是不占优的。他的腿啊，蒙古东一定要注意，
1: 因为上一回合我们看到双方的数据，腿法呢，蓝方只有11次，
0: 对，
1: 蒙古东只有8次嘛。
0: 扫踢垫步的顶膝，加上他的后手重拳。硬度上蒙古东是占优的呀。我自己认为在目前的优势上蒙古东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1: 对，来看一下数据啊，上一回合的数据很快的已经出来了。上一回合呢，红方拳法总数53，蓝方是39，击中呢红方13，蓝方是8，腿法总数呢红方13，蓝方13是持平的，但是击中的次数红方是12，蓝方是4，膝法呢红方是3，蓝方是5，击中的红方是3，蓝方是4。明显看出来泰拳手呢在这个腿膝上啊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
0: 没错，
1: 拳法上蒙古东更占数据上的优势。
0: 整体来讲，我觉得两个人因为风格类似嘛，所以硬度就决定了两个人的这个对拼效果。那么郭冬的硬度是比对方好。不得不说啊，这个在非泰情况下进行的备战，王万本和龚世灿教练给留的这个基础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而且目前，

0: 蒙东，刚才其实这个袁博老师也说了，他的这个功底很扎实，
1: 哎，对，
0: 属于融合发展型的选手，
1: 没错。
2: 其实他与其说他是泰拳手，其实更像是我们现在散打的选手，就是所谓的散打泰拳化。
0: 对，
2: 那么作为王万本和宫世灿呢，是帮着蒙国东是再进了一步，嗯，啊，这个基础是在塔沟武校砸的。
0: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选手都是这样，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的身体里头有几道真气啊，练了多门武功，最终你能不能成啊，就看你的这个综合和融合能力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包括其实大家这个熟悉像张伟丽，在多次备战之前还专门去学一学像八极、太极，
1: 是
0: 啊，是吧？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这个运动员他自身啊，咱们说用咱们的话说叫一悟性啊。
1: 哎，
0: 如果说呢，对于场上来讲，他在实战当中他怎么样如何提升，其实非常重要。
2: 是，下限来自于努力，上限来自于悟性。嗯，
0: 是，
2: 哎。而且这个蒙古东因为之前有大内高手训练在云南队嘛，
0: 这个
2: 训练的科学性和强度也是铸就了他现在身体的强度基础。你看蒙古东全不快，
0: 对
2: 啊，但是破架能力不差，这一点是我挺惊讶的。打泰国选手，我们其实从2013年武力峰跟 Max Muay Thai 开始合作，我们就在打了，啊，这些年我们已经掌握出了非常多啊，这个成体系的面对泰拳选手的这个方法。
0: 是，泰国的顶尖高手基本上都来过咱们武力峰，
2: 没错，
0: 这个往前追溯，波球、
2: 西迪塞，
0: 哎，对，
2: 肯姆，这个包括。整个的这个泰拳体系的选手，我们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来应对了啊。那相对来讲呢，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没提的就是狼兵后裔这事儿，这蒙国东呢，他是来自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这个作为当年最有名的狼兵后裔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选手在广西这个地方，包括现在他的教练宫世灿的这个位置啊，都是为当地啊，等于是建立高点的这个位置。
3: 好，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放上。

0: 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冲

0: 传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3: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2: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呀这里
1: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讲啊，去你看
5: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5: 坐。
6: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迷魂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9: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

0: 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甲子的荣枯心体，60年的悲欢离合，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部商业文明的预言，用河南方言演绎中华民族普世的精神价值。

0: 百年岁月来承载，
1: 竹叶人
0: 不怕风吹冷雨狂，
1: 嘿嘿嘿嘿，
0: 传播着正能量，初心没有不忘，一生永不改，冲破一扇梁。你看呐，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情终

上，老汤的烧鸡没名样，吃上一回。

0: 岁玉不要讲，咱标一标，百年老店新开张，顾客们快把那个门挤破，是男女老少乱嚷嚷。嚯，猛听得一阵鼓乐震天响，哗啦啦走出来一群大姑娘，哎，一个个年轻貌美大长腿，仔细看制服整齐又漂亮，惊得众人围上去。嚯，崭新的招牌闪金光，可看了招牌纳了闷儿，耶，这家店咋也叫老汤啊？哎，虽然是叫烤鸡店，嘿，你别说，这价格便宜味儿还香，这烤鸡和烧鸡打擂台，谁吃亏来谁沾光。哎，虽说是近邻对门关系好啊，可别忘了自古冤家是同行，双方竞争下手狠呐，闹出了乱子一大桩。大家要问怎么回事啊？请您继续来欣赏。
1: 你看这还来晚了，你看俺都
2: 不说。哎，主安，烧鸡刚出锅不一会儿，
1: 那正得
2: 正干啥？
3: 来来来，
4: 锥子，
1: 罗小川，罗老哥，哎，吴锥子给你送贺礼来了，
2: 贺礼，
1: 大礼。
4: 白菜，
1: 我问话，这叫白菜。嗯，百年店庆，白菜俱来。
4: 不准。
1: 罗小川，哎，罗老哥，吴锥子给你道喜了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同喜同喜，这个又让你破费一块钱啊！
1: 一块二。嗯，那白菜都涨价了。嗯，侄儿媳妇儿啊，中午弄二斤豆腐，熬好，我过来吃。
5: 行。你这里送的好，送颗白菜了还得打二斤豆。哎呀，
4: 去吧去吧去吧，孙儿，哎，给那刚出锅的热鸡子，给那物业拿一只。哎，
6: 来了来了来了，物业给
4: 吃吧。
1: 老得劲呐。嗯，哥，今儿这鸡子我可不白吃。哎
4: 呀，你都白吃我一辈子了，你不成。
1: 哎，我去站好。呀嘿，
4: 拿着弦子了呀，
1: 拿着。哎呀，百年店庆要有响动。嗯，你要想唱我陪你弄。
4: 真的
1: 说对都对，
4: 说弄都弄。
1: 对，
4: 弄。

0: 你看，俺这烧鸡店都干了几十年了，恁这烤鸡店也叫这个牌子，不适合用了吧？啊？
1: 不会吧？都是中国人，姓你姓罗，还不许别人姓罗了？
0: 哎，我的意思说，咱两家门对门的做生意，咱往好里处，处好喽，咱相互有个关照，不是啊？
1: 是这个道理。哎，可同行是冤家，处好。

0: 你关照，要是处不好，
1: 处不好咋着呀？
0: 那就看谁先关张了。
2: 你这是跟瞎张彪来了呀？
1: 这要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先把对面的毛给他划干净，该砸的钱咱就得砸。
2: 对，
3: 你有石头，我有砖，都砸伤了有公安。
2: 你这还他妈闪死你了！我的。

0: 对面才开业三天，你就心惊肉颤、神魂不安了？为啥呀？你有病，有心病，一刺激你就犯这心病。哎，想当年恁家的烧鸡店就曾败落在对头手里头过，你现在这样啊，跟当年是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啊！
1: 那是在1947年，民国的36年。

0: 爹，爹，今儿是民国36年的冬至，是你的忌日。今儿个，人家对面烧鸡店袁四爷家正吃饺子喝大酒嘞。人家袁四爷家的烧鸡做的比咱好，人家有大清道光13年的老汤，还有配制老汤的秘方。人家在省城的报纸上还做了广告，咱家没有啊。咱家的烧鸡整天是赔本赚吆喝，挣不住钱。就这镇上的恶霸刘七爷逼咱要保护费，我交不起啊。他就差人砸了咱的铺子，连咱的匾也给砸了。爹呀，那孩我没本事，我斗不过刘七爷，我也斗不过袁四爷。现在咱家啥也没有了，我就剩这口热乎气儿了。爹呀，等那儿这口热乎气儿要真凉喽，咱爷俩都该见面了。
1: 孩儿，可不敢就这说呀。孩儿，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恁爹罗锅啊。
0: 恨爹？恨爹？
1: 哎，
0: 恨爹都11年多了，你是谁呀？
1: 我是恁爹的魂儿啊。孩儿，
0: 俺爹的魂儿。
1: 哎，
0: 俺爹的魂儿。
1: 哎，
0: 你是谁呀？
1: 哎，
0: 坠子，
2: 罗小川，你有喊我爹的时候？
0: 我都成这样了，哎，你还欺负我？
2: 不能打了，
0: 我弄死你！
2: 不能打了，
0: 你等我，我弄。
2: 你，哎，哥。哎呀，中了，别哭了。啊，中了，别哭了。我看你饿不死，冻不死，哭也把你哭死了。你还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嘞。
0: 你说我还有啥？我还有啥？
2: 你有一帮子力气吧？你还有一个天地谁都没有了宝贝。
0: 啥宝贝？
2: 啥宝贝？老汤烧鸡店袁四爷家的千金小姐袁如意。
0: 如意？
2: 对，小时候玩过家家，每次都演你媳妇的袁如意，长大以后不嫌你脏不嫌你穷，真心嫁给你当媳妇的袁如意。
0: 如意，如意，
3: 小柴哥。
0: 哎，
3: 小柴哥，你咋不来找我？
0: 我怕恁爹，我怕恁娘，我还怕恁家的狗。
3: 你怕这怕那，就不怕饿死？
0: 我不怕。
2: 耶，可会装！你舍得了你那条烂命，你还舍得了袁如意？
3: 小柴哥，我不要你死，我稀罕你那啥呀，稀罕你尝你几口喜问。你要是还能记得那天晚上咱俩对天发下的生死大誓，俺就啥都不谢你。
0: 我没忘。
3: 那你别敢听。
0: 中，非你不娶，
3: 非你不嫁，
0: 背誓盟约，
3: 天打雷轰，你能做到？
0: 我能。
2: 耶，你都饿死了，能个屁！
0: 我能。
3: 俺也能。小川哥，你别死，乌坠子说的对，俺是你嘞。
0: 你是我的有啥用啊？我整天连人也见不着。
3: 能见着，乌坠子给咱想了个办法。
0: 啥法啊？
2: 我让你自卖自身卖到他家当伙计。
0: 我自卖自身卖到你家当伙计，恁爹会买我？
3: 咦，俺爹可疼我了，俺要啥东西他都给我买。
0: 咦，我是个大活人，我又不是东西。
2: 咦，这年头买个活人比猪玩还便宜嘞。
0: 那中啊，只要能见着你，当狗当猪。

0: 我都忍了。
1: 嗯，有你爹的话都中。给，
0: 这是啥？
1: 去买点吃的吧，吃饱了等着俺爹来买你，别跑远了啊、哦！别跑远了。
0: 如意，如意，
2: 如意。
3: 罗小川啊，罗小川，你年轻的时候可是艳福不浅呐、啊！啊，可还是打了一辈子光棍。
4: 哎，我可不是光棍。嗯，他给我心里啊住了几十年了。耶，我也算成双成对了。弄啥嘞？坠子。哎。你说我想的想多了，
2: 咋？
4: 我还是脑子犯迷糊了。嗯，说袁思思的奶奶怎能像袁如意呀、啊？
3: 不可能，如意长啥样啊？稀里糊白净，那脸儿粉嘟嘟的，跟仙桃似的。嘿，你再看看这老婆，脸上除了褶子都是苦楚皮。
4: 你拉你的刀吧，那都几十年了。那人都变老了，就是皮鞋穿时间长不还变形嘞？
3: 哎，不对，他要是袁如意，他能不理你？啊，就算是成家了，打个招呼的情谊还得有了吧？
4: 说的是啥？哎，那不过看后事儿。哎呀，
3: 中川，哎，老汤烧鸡也大减价了。
4: 可不是，中川啊，还五折？嗯、啊，那就这个卖法，咱这鸡子不卖赔死了？
5: 赔啥？赔不了，这个对面不是降价吗？咱给他来个双降。
3: 双降你还理求嘞？
5: 我理求弄啥？我是说降低价格，降低成本，双降。
4: 降低价格好降、啊，那本咋降啊？一斤活鸡十五六，给那儿搁住了，那就这卖非赔死了。
5: 哎呀，爹、啊，我今天早上啊，进的那全是活鸡，人家宰好了，十块钱一斤。
3: 十块钱一斤？啊、
4: 可不是，
3: 卖鸡的脑子叫鸡倒住了。呀，
4: 啥好？中专家嘞？啊，我跟你说啊，那病鸡死鸡咱可不能进。哎，做咱这生意，亏不怕，贱不怕，坑蒙拐骗可是坏良心。
5: 对。哎呀，爹、啊。这现在谁还给你真讲究了？
4: 真是，
5: 只要有钱挣，他不怕落心病。
4: 别人咱管不住，咱得管好咱自己。哎，老汤烧鸡货真价实，我跟他俩说，谁敢砸我的牌子，我给谁玩命！
5: 哎呦，哎呦，爹，哎呦，这玩命啊，谁也给你玩不起。
4: 真是，
5: 爹，你放心吧，咱都不学那一套。我今天早上进的鸡呀，那全是好鸡，连根杂毛都没有。我说啊，哎，白光吃啊，编几个段子，一会儿门口敢宣传宣传啊！
3: 哎呦，那是自然，老汤烧鸡是咱镇上的牌子。
5: 爹、哎，咱这老汤烧鸡啊，那是名声在外了。今天呢，旅游公司又订了咱五十只鸡，我得去送鸡了，爹啊！
4: 中中中，忙去吧，
2: 慢点
4: 吧，
2: 慢点
4: 吧，
2: 慢点。哎哎，注意安全啊！
5: 哎，好。
4: 白光吃了，刚才。咱俩说到哪儿了？
3: 哎呀，你说对面的老婆像袁如意，
4: 那长得真嫩一像嘞。莫非是我真是想他想多了？那我咋看着后身背影都？
3: 从理论上说，你应该看不走眼。你都想他几十年了，找他几十年了，他那样搁你心里早都印成画了。
2: 来，出事了。
4: 出啥事儿啊？
2: 出大事了！
4: 咋了？
2: 刚才工商局来电话了，哎、说对面抢住了老汤的商标，叫咱从今天起停止使用，否则咱就是侵权。
4: 啥？侵权？
2: 可不是。哎，
4: 咱这字号他给占了。
2: 对，
4: 咱可是百年的字号啊！他说占都占了。他也不问问咱这华阴镇的父老乡亲干不干、嗯，政府干不干，他都不问问我干不干。
2: 中了，人家工商局那是依法办事儿，你说那都不算。我早就跟你说注册的事儿了啊！你说啥？哎呀，咱的牌子都挂顾客心里了，一百年前就注册过了。你就是认这个死理儿，你就是心疼那点钱。这下好了，咱自己的孩子。还不能姓咱自己的姓啊！
4: 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店，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字号。
2: 中中中。

0: 厉害，我就找老疼你。
1: 罗小船是真着急，老店遇到了新难题，屋漏偏遭连夜雨，识途的老马失了蹄。罗小船呐、啊，我是怨天怨地怨自己，叫来儿子与儿媳，咱们罗家诚信为本做生意，绝不能把咱的良心来偏离。老汤的电讯要谨记，再难也不把顾客欺，价格就算再便宜，质量不能来降低。中传呐、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打折骨头扒你的皮。罗小船拿着儿子撒邪气呢，儿媳妇一旁笑嘻嘻。哎呀，爹，叫声爹，您别生气，咱不必害怕，莫着急，中船大船指不上，您别忘了，您还有我这个好儿媳，光妙计我有一千种，办法一万也有余。我冲着对面眨眨眼，让他们魂飞魄也离。我站在门口跺跺脚，让对面房倒屋塌成烂泥。我就是坐在屋里一咳嗽，哼，也能叫这个烤鸡店砸了锅倒了壁，劈了招牌扯着旗，抱着我的大腿喊阿姨，让他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中传赶紧插了话啊，对对对对对，遇见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什么？你再敢给我说一句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有了你，咱家逢凶也化吉。全家人都觉着武媚娘是吹大气，没想到真来了卫生防疫工商局，出警照摆证据，锁了店门贴封皮，可罚的却是烧鸡店。大家伙您说离奇不离奇？要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您慢慢观看，别着急。
2: 这是又砸了，这是。
3: 没什么，放个温馨提示。
2: 隔栏门前放住，又是病鸡了，又是死鸡了，你这是诚心砸我的买卖了吧？
3: 什么叫砸你买卖？我也是卖鸡的，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紧张什么？
2: 你岂不认识不是？
3: 拿死鸡当活鸡卖，那还叫个人吗？
4: 啥？卖死鸡？
0: 他说嘞。
4: 妮儿啊。哎呀呀，咱两家当庭对户做生意，你说平常吵吵闹闹，大大叫叫，咋弄都中了，你可不敢往命门上掐呀。你到镇上打听打听，俺老罗家的烧鸡店干了几十年了，俺啥时候做过缺德坏良心的事儿啊？你说俺做买卖坑人，你就是拿刀杀我了呀，可不是？
3: 老爷子，咱干的是一个行业，香香一片，臭臭一锅，正因为当庭对户，我才得警告你，靠下三滥的手段发不了财。
2: 你小妮子，你
4: 中，你说卖死鸡子是吧？你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你只要把证据拿出来，我当着全镇父老乡亲的面，我磕头谢罪，我把那死鸡子我都吃了。
2: 对，有证据没有？
3: 我有证据。
2: 给哪儿了？
3: 今天早上我去市场上货，亲眼看见你儿媳妇儿和那卖死鸡的贩子交易，我都拍下来了，也发网上了，你要不要看看？
0: 哥，哥呀，哥，喂，
4: 咋了坠子？
5: 拍来拍来，坏了坏了，可碰了呀。今天早上恁家武媚娘进的咋是死鸡子啊？贩子已经叫工商局给抓起来了，机上都穿炸了。哎呀哥呀，你这广告做的越响，你丢人丢的越大，这鸡子你留着吃吧。
4: 这咋回事？这是咋回事？我

0: 去给他排下来。
1: 把小女的排下来，
2: 排下来，
0: 排下来，
3: 排下来。那私岂敢吃？吃出禽流肝，照你算账。这念头练到堂都干的事儿，
1: 咋敢去睡？咋敢吃他？这大胆不打架吗？咋？
4: 中传家来，我问你。这个造成你这人是不是十几岁？
0: 我活的全都整着眼
4: 了。中传家来拜扁了，工商局了，满堂都倒。中传家来，这个造成你这人是不是十几岁？
0: 十四几岁那都是黄鼠狼咬死了。
4: 那死了你咋说整着眼了呀？
0: 他都整着眼死了吗？
4: 哎呀，
5: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4: 我对不起祖宗啊，我对不起冤家呀，我有罪呀，我对不起呀。镇上的父老乡亲们，我罗小川给大家磕头谢罪啦。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把这死鸡子我都吃了，我吃了。
6: 哎呀哎呀，
7: 哥，
6: 爹不能再吃了，
7: 爹撑住了，爹
6: 不
7: 吃了，咱撑吧，爹不吃了，
6: 爹
7: 不能吃了，爹
4: 我吃了，
7: 我吃了，
4: 我吃了，跪下，都跪下。那要认我是恁爹，

0: 哎呀，不中啊，我得想法打听打听，这到底给俺兜了人他姓字名谁啊，他为啥给俺兜了，他要不是袁如意他会是谁嘞，这给俺兜个啥劲儿嘞。
1: 哎，这爷爷，请问您是罗小船吗？
0: 是啊。
1: 啊，这是您的外卖。
0: 那俺没有要外卖。
1: 这姓名地址写的都是这儿，您收货吧。
0: 烤鸡。
1: 嗯。
0: 嗯，中。
1: 好嘞，拜拜。
0: 嗯，拜拜。金子。金子。是他，就是他，他就是袁如意。
2: 小川哥，你该走了啊！你该走了，有话快说，有事快办，让他爹撞上可都麻烦了。
0: 如意，我该走了，让恁爹撞上可就真麻烦了。恁爹说大事无论了呀。
1: 小川哥，
0: 哎。
1: 小川哥，你过来。
0: 中。如意。
1: 坐下。
0: 好。
1: 你再唱一段，再唱一小段，我就放你走。
0: 那中啊，我就给你唱你最喜欢听那段。

喝不下去汤，我想啊想啊想，我想啊想啊想，小妹妹就在俺

0: 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句话呀，你法国的屎还能挂到嘴上喽？
1: 骆小串，看见了没？这是我的尖子，你要干像崴了像泄了，我就前折呀，后折呀，中不？中！
0: 把面拍坨了。弄啥？我不干呀。
1: 那有啥不干嘞？我给你猜豆豆，不坨咱俩尺寸。
0: 哦，是折着了呀。
2: 我镶歪了，丢人！驼了，中，驼了，亮吧。哎，陆毅，陆毅，
3: 赶紧玩，赶紧玩！别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
0: 我啥也没有干，我啥也没有干呐。
1: 对，他啥也没有干，我作证。
2: 滚！来人，捆住，打！
3: 爹，不能打，不能打，是我让他来的。
2: 胡说！你让他来的，他是你啥人？
3: 他是。
2: 说。
3: 他是俺喜欢的人。
2: 呸！他是啥人也值得你喜欢？打，往死里打！
3: 爹，我跟你说实话吧，俺俩都耗了好几年了，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两口人。
2: 两口人，他算一个，还有谁啊？
3: 还有我，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1: 老爷，他要自杀！
2: 你敢？
1: 他真敢呐！
2: 混蛋，你吓死我了！快把小姐看好。打！
3: 爹，你就饶了他吧，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三口人。
2: 啊，怪了，刚才两口人咋又成三口人了？
3: 我肚子里还有一口嘞。
2: 你
4: 等等，如意，你给娘说实话，这是啥受了事儿啊？
3: 刚才他报案的时候就这样了。
4: 你这孩子呀，啥事都不懂，还喜欢这喜欢那了。
2: 打，也行不行？一起打。
5: 慢，四爷，要打打死我一个人吧，这事跟小姐无关，打死我，我认了。
2: 哟，你还挺硬气。好，我成全你。打，
1: 慢。四爷，你是生意人呐，生意人不能干赔本的买卖。你花钱买了他，又打死他，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弄不好还得吃官司，这事不划算。
2: 不划算？
1: 不划算。
2: 那我咋做才算划算呢？
1: 我教教你
2: 啊。
1: 不敢，我是说你饶他一条命，等将来你要是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2: 胡说，我能摊上啥大事？
1: 呸！看这嘴，我是说有人想要你的命的时候，你都用上他了，这小子会拿他的命给你抵命来。
2: 嘿嘿，我不信。
1: 四爷，这小子表里一套，说到做到。
2: 真的？
1: 真的。
2: 罗小川，你能和我以命还命？
5: 袁四爷，这事我算答应下来了。我罗小川说话打个雷，放屁打个坑，如有违背，天打雷轰。
2: 好，是条汉子，有点血性。
4: 四爷，
2: 妮儿，我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他？
3: 爹，我也对天发过誓，这一辈子非他不嫁。
2: 冤家呀，上辈子我欠你了。
4: 四爷，救婆下驴吧。
5: 松绑。四爷，以后有人要你命的时候打个招呼啊。滚。
3: 慢。
4: 小川，这儿有800块大洋，你拿着他回老家把烧鸡店再干起来，苦心经营，重整家业，等你家道中兴之日再来我家结婚如意，明媒正娶。
5: 太太，四爷，我
2: 拿住吧。你小子命好，俺妮儿命苦。罗小川，你给我记住，这钱是我袁四爷借给你开店，不管将来是赔是赚，咱这门亲事是成是散，连本带利都得还我。
5: 四爷，你放心吧，这笔钱我很快就还你，
2: 要还就趁早，一分不能少。
4: 小川，这是我家祖传的一罐百年老汤，熬制老汤的秘方都装在了四爷的肚子里。四爷说了，等你和如意成了亲，他都传给你。孩儿，去吧，记住，如意等住你了。

0: 你陪我去见见他吧，
1: 见谁呀？愿死死了奶奶，愿如意呀。你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你俩见面的营造私密空间，我不当那电灯泡。
0: 以往我们常态的演出是曲艺，不是剧。曲艺的表演形式呢，它是跳进跳出的；戏剧呢，是一个人一个角色的。
2: 怎么说呢？艺术来源于生活。 几句小诗道罢，咱们书接上回。刚才诗中所提乃是人生四大幸事，可在罗小船的遭遇当中却恰恰相反。为了一句承诺，他是一声未娶，两手空空，三间其口，四处打听。五内俱焚，六神不清，到了七老八十，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啊。 他曾沦落，卖身为奴；他曾无奈被抓壮丁；他曾为义舍身抵命；他也曾将无数家产守法充公。他是天天盼，夜夜等，斗转星移，四季更，终于和如意见了面。没想到盼来的却是两水浇头，怀抱病啊！ 他没埋怨过命运的捉弄，不想争论天理的不公，可如意对自己的仇恨，确实是让他想不通啊。猛然间，他思绪一动，心头一惊。钱，对，一定是钱。当初那800块银元全给了我，可最终事情。 我却没能办成啊！对，就是这笔账没还上，还钱，还了钱，这些事儿我才能说清啊。对，凑钱，还账。可这事儿，儿子儿媳却都不答应。此时的罗小船呐。 颤巍巍，年老气衰，强忍病痛，昏沉沉，不分昼夜，泪眼难睁。愁闷闷，无钱还账，心情沉重，悲切切，满腹委屈，讲与谁听？凄凉凉，心中所愿化为泡影，孤单单独自面对实难支撑。思想想再卖自身，还清旧账，掂量量自己已是。 风前之灯，他为了终，为了成，为了生，为了名，为了圆上心里的梦，为了续上那未了的情啊！还账，只要还剩一口气，也得把账还上。此正是。 800银元惹纷争，爱恨情仇难理清，是否圆上心头梦？诸位还需往下听。
0: 天塌了，天塌了。 良心安稳了。

0: 天就塌了，没了良心，天就安稳了。这是啥天呐？还了债，我安稳了，可是俺这家散了，这家要真散了，我还能安稳得了吗？钟川是我的儿子，我的亲儿子啊，我给他一条命，他让我幸福了一辈子，还有媳妇儿孙子，我今天能有这口气儿喘着，不都是人家拖着了吗？我欠了债，那凭啥让人家去还了？哎，不还了，不还了，不还了啊！可凭啥不还嘞？我死了吧，我死了吧，我要一死啊，谁骂我我也听不见了，谁戳我的脊梁骨我也看不见了，死了吧，死了好。老天爷，我80多了呀，我活够了，你给我收了吧，你收了我吧。不中，我不能死，我要死了，这阳间的人是看不见我了，可那阴曹地府的人呢？袁四爷呢？袁四爷在阴曹地府等着我了呀。四爷，我没有啊，我一天都没有忘这账啊。
1: 骆小川，
0: 四爷，
1: 我记住，
0: 我记住，
1: 这钱是我袁四爷借给你开。
0: 我知道，四爷，我没有忘。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
2: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俺找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0: 哎，秀琴啊。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啊。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1: 哦，是。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哎，秀琴啊，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我能偷偷的卖。
6: 你的姓名？
5: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6: 部队番号。
7: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5: あなた。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前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2: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2: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2: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忆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式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9: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0: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

0: 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1: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2: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1: 团座的意思是
2: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1: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2: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1: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1: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翻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他钱伯君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1: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0: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0: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钱伯君。
5: 啊，大家好。啊，
4: 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6: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造暗算。
6: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

0: 因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1: 我已经。

这个地方距离我们的阵地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钧、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住。

0: 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楚云，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

0: 张广，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广，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暴力军来了！
2: 他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7: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7: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8: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跟上。
7: 周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8: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9: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0: 有多少人？
9: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1: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9: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1: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9: 我下不了手。
11: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

0: 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2: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2: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1: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2: 是。是。
1: 别动。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1: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3: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啊。哎。有事啊？
3: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3: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哎，秀琴。
3: 哎呀，
0: 你……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复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3: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琴，
3: 走。
0: 哎，秀琴，秀琴，
3: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4: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5: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4: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6: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4: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4: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哎，老子就我就没吃，嗨，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7: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8: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

0: これ教員費は診療科の目標あるビタリまずまず
1: 総務費は我々のビアクスプロの軍人です。

0: リウム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
1: 谁啊？
2: 哎，秀琴。
3: 啥事儿？啊，
2: 按照团长汇报一下工作。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
1: 要你多嘴，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哼，这丫头脾气咋冲啊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2: 团长，
1: 嘿，秀琴啊，
2: 哎，
1: 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
2: 明天我批评他。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
1: 俺看看。哎哎哎，别别，秀琴，哎，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过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2: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1: 我没在意呀。
2: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1: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2: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1: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2: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
1: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协作的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无耻高的汉子

0: 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哦，咋了？哎呀，真扎脚了！哎，小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有眼无珠的。
1: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1: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哎，
3: 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3: 那个。
2: 你咋知道？
3: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4: 这粮食是卖的？
5: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4: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1: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6: 八路。
2: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6: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大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5: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7: 凉粉
5: 了，
7: 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8: 凉粉，凉粉，伙计，
7: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9: 老板，
7: 哎，凉粉，凉粉嘞，
2: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
7: 凉粉，凉粉，
2: 怎么没有人影啊？
7: 来点啊，
2: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7: 吃好喝好，
2: 肯定的，
7: 下午再来啊。
6: 来碗凉粉，哎。
3: 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3: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0: 我只要老陈醋。
3: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1: 老总，凉粉来了。
10: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2: 好家伙，快快快，八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虎，
13: 我
12: 哟，
13: 新小米啊，
12: 嗯，停，
5: 新小米啊，
12: 阿云，麻袋，拿来，
14: 是，
12: 走。
15: 哎，这啥呀？这是
14: 去啊！
15: 这走了走，让开！这是粮食，
14: 妈的，
15: 我卖的，
14: 走开！
15: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4: 妈，
15: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

0: 八嘎！老总，老总，
1: 老板，结账。
2: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啊！

0: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哼，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哦，
1: 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哼哼，
2: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
0: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啊，是要打仗。
3: 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来了，
4: 胡老板，
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坐，
4: 请。
3: 李龙兄，别来无恙啊！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我约于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于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
4: 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楚明，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迷情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笑>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笑> 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的酒就把活干了。<笑>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3: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 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有
4: 事儿只管说。<笑>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3: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
4: 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呵呵，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
3: 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要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
4: 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
3: <笑>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笑>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笑>
4: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 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笑>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哼，

0: 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对啊，你好，我屋里头有。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这老百姓不认你。
1: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0: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 对，
0: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别光顾着自己吃。
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手。
0: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1: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2: 为啥？
1: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3: 菜过五味。啊，
2: 咱再动手。哎，
1: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0: 您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2: 你好。
4: 恭喜！哎，你好。哎，谢谢。
5: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6: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5: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6: 締め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

0: 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1: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是要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そうだそう。
2: 先に
1: 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3: 野菊花盛开，发肤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
4: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は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4: 他说什么？
3: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太君，
0: 八路是。
3: 别走！
5: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3: 队长，谁在不动？
6: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5: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嘿，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

0: 师长李掌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罡皇帝远了。
1: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哎。

0: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啊、都觉得我拼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
1: 这叫无组织无纪律！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0: 你少来这一套，想到这儿多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1: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
0: 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站住！
1: 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嘿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
6: 不是真的？
0: 你并不孤单。
7: 宝贝，
8: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快速收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三八镇是于忠虎镇的这些潜伏任务，确实是。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1: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1: 归位吧。
0: 是。

0: 在，是俺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0: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2: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
0: 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
1: 你该挑花眼了，
0: 看不上。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
1: 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
3: 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站住！
1: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
0: 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放心吧，朱干事，
1: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 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哎，
1: 秀琴，秀琴。 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
0: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

0: 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倩，小倩，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倩，小倩，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你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啊，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儿。

0: 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1: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0: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1: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0: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1: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0: 哦，做主？
1: 嗯。
0: 做什么主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1: 政委，俺要嫁人了。
0: 要出嫁了？
1: 嗯。
0: 好事儿啊。男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1: 是李团长。
0: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喂，秀琴，你再说一遍。
1: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0: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1: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0: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0: 老李，出来！
3: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2: 哎，老赵，
3: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0: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0: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0: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0: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0: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0: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儿。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0: 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0: 哎，老赵，
1: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里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塘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ないで。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

0: 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1: 团长，咋估摸呀？
2: 是啊，
0: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4: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5: 白头到老。
6: 啊，
5: 白头到老。
6: Thank you.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咱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
0: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

0: 吧，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1: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啊？
0: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看情况。来，
2: 干杯！
1: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3: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闹死性？
1: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0: 好啊，老王，拿酒来。
1: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4: 团长，
1: 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4: 是。
5: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0: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1: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6: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1: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和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下手，
2: 到，
0: 断后援户。
2: 对，
0: 其他的上去斗。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2: 冲。

把枪给我！

0: 대사 가구카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트레이즈 가마시다
1: 呸 叛徒 汉奸 바로 军사만 쳐라 이제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大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准备收烟。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报告，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五排，
1: 是，
0: 部下，
1: 是。
0: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二、三，啊！好，就这么扔。准备，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重兵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吉也关在那里。
3: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3: 是。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啥？打县城。
3: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手下上级请示一下。
2: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3: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2: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3: 啊，咱自己不把城找，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2: 怕什么？
4: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5: 团长，直接命令吧。
6: 一系副长状通知一营，一系和一师领通知二营六点，一系战斗状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7: 报告炮司一个通知到，这是投降下的死命令，
6: 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5: 马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8: 听见了。
5: 撤！
9: 撤！

0: 团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玉树沟集结待命。司命令：作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随集合，全营马上集合。
2: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全是洋马子，一炮战术砍十七发。
1: 哎，我说老王，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想不想不起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吹箫，说不出，说句话，我掉三千给你。
2: 大哥，大哥，哎呀，来来来，哎呀，
3: 大哥，闹了吗？
2: 想死我了！哎呀，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4: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2: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4: 不好意思，只有两千多人。
2: 两千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5: 吵什么呢？
6: 团长，
7: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6: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6: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8: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9: 我们三爷打主公，
10: 我打三爷打主公。
9: 行了
6: 行了行了行了，
10: 不是老师，
8: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2: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8: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9: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9: 是解放县城。
8: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11: 正好
9: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
8: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

0: 方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2: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3: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2: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4: 好，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兵队马上就要来了。
1: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5: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6: 什么戏？都跟我们说些，
5: 不知道。
6: 白哥，现在你，我们苏格了吧？都跟我们不能干，还能干这个呢？
5: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6: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啊，怎么个？この修行、健康の健常に

0: 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船长
0: 啊，
1: 船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2: 哦，这是刑部团长，这是杨队长。
3: 哦，刑部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3: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

0: 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季军的守军恐怕连个小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祭典，季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0: 咱们在前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1: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

0: 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
1: 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建嘛。
1: 团长，豁出去了，干！
2: 上来了！弟兄们，就算死也要抢走敌人，给其他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出点烟，
0: 保险关了。
1: 连长，鬼子又在少来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关的日军，
3: 别废话，
5: 怎么会是这样？岂不曾遇到叛军没有？
6: 全配置
7: 马上报告，不管是口哑的还是不行的，他们都一配置三十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9: 报告，有新情况。
10: 讲，
9: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县打响的，

0: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1: 到，
0: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
2: 我刚查过了，
0: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2: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0: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2: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0: 所长参谋，
3: 哟，
0: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3: 是。

0: 这小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林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不油不炸，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

0: 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

0: 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

0: 这是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

0: 市轻松区358团联络官王设置。
1: 好，鱼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亮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窝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着他两个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0: 是。
3: 大哥，行了。

0: 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我转为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连长，我们大家都打光了，我们跟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站起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4: 鬼子没了，我可要骂虎了！
0: 怕不怕？
4: 我怕。
0: 找饿本了，您得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
5: 唱个啥歌呢？
0: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

0: 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1: 亚哈利里斯蒂，乔卡诺亚马瓦，あなたはなんか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太陽は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条件を話しよう。
2: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0: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1: 李嫂，世界黑苦难难尽可了。あなたは X 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の一路。
2: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0: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1: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奶奶に、この人に、江戸にの総決議を、私の仲間は、連れて連れてではない。体に刀をつけて、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の仲間、撃たれ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報告しに来ろ。
2: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1: 李三，あなたの、いらぬいで上は、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強く、だから我的信心。アリタギ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で、そこのこば、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でいる。
2: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0: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一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小琴一个换这么多少日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起买个乡亲报仇！
4: 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李云龙，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好过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了。真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1: 走。

0: 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领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

0: 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1: 说实话吗？
0: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1: 嗯，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0: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3: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
4: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

0: 拧，比钢盔都管用。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1: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0: 队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
0: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3: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2: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哎，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不冒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

0: 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连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1: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连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0: 是啊，团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1: 李洪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呵呵，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0: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0: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吕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总，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洪兄，我似乎

0: 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地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5: 后面呢？
8: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

0: 啊，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1: 好，好，好，一会儿见。好，谢谢。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2: 哎，
1: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0: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打下来了。
1: 祝贺你啊！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何正，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3: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 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3: 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1: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的话。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 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进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

0: 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

0: 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

0: 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
2: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0: 不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河南粮食生产和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推动全省上下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会前，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级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研，了解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查找短板不足，完善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贯彻落实。会上，刘宁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会议通报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工作落实情况，汇编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情况调研报告。王凯、孔昌生、张威、安伟、秦国文、王刚、张雷鸣、王松、陈春江、李亚、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要求和殷殷嘱托，总结交流了一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感悟体会和

0: 成效不足，由衷表达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忠诚之心、爱戴之情、崇敬之意。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政治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切实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烈担当、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刘宁指出，一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殷嘱托，立足河南实际谋划推进落实。我们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切实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的重大要求，推动全省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好转。我们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大要求，持而不息纠治四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必须勇担使命，锐意进取，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必须抓住关键，攻坚克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不移，一抓到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刘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发展到了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实干笃行，起新程，戳力奋发向未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省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学习固根本，团结协作聚合力，狠抓落实求实效，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要紧扣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持续用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全面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在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上狠下功夫，务求实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树牢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刘宁强调，二季度已经过半，要锚定目标，攻坚奋战，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要稳定经济运行，发力抓好向内挖潜、向新争优、向强赋能等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工作组织调度，落实灾害防范关键措施，在早抢快上下功夫，确保下收颗粒归仓，下种应播尽播。要抓好安全生产，紧盯九小场所、化工企业和园区等重点部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建设农业强省的重大要求。 河南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

0: 8500万亩小麦端稳着中国人的饭碗，延伸产业链开发新价值，正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持续描绘农业强省新图景。
1: 再有一周，河南的8500万亩小麦就要从南到北陆续开始收获了。你看这麦穗籽粒饱满，沉甸甸的，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好收成从哪来？源头在种子。闪亮的回响，我们来看河南农业强省的答卷。
2: 以前做面包强劲粉主要靠进口，贵还不稳定，现在我们用河南的强劲麦，效果一样好，成本还降低了不少。
1: 一口面包的背后藏着一粒种子的逆袭，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这个困扰育种界多年的老难题被新乡农科院的傅亮团队解开了。
3: 你看这些穗头饱满匀实，一看就是好苗子。以前小麦审定了主要看产量高不高，抗病强不强，现在这个小麦育种呀，从源头上把优质作为核心目标，不仅要高产还要好吃。
1: 新麦582023年通过国审，当时它的品种经营权转让费达到1618.88万元，创下国内小麦单品种转让的最高纪录。
3: 新麦26、新麦45、新麦58这些品种一代比一代强，其主要品质指标超过了美麦 DNS 和佳麦2号，后续品种新麦828、新麦98这些品种正在试验中。
1: 放眼全省，河南小麦供种能力占全国2%，花生供种能力超全国1/3，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以上。全国推广面积前10的小麦、玉米、花生品种中，河南选育的占1/半以上。
3: 那总数据的嘱托呀，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新麦58这是个开始，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加大种子资源的创新，培育产量更高、品质更优、抗性更强的优质小麦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去年河南粮食总产量1350.97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两种覆盖率超97%，对增产贡献率超45%。今年4月，河南省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规划出台，明确了四强两高的核心目标，到2030年粮食产能达到1400亿斤，一粒粒种子筑牢了大国粮仓的根基。种子强了，产业也得跟上。在新阳黄川，小龙虾串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小龙虾夏天夜市的顶流，也是黄川的金招牌。把这只虾做成支柱产业的人叫王新义。
4: 小龙虾繁殖力超强，一茬接一茬，群众们都叫它印钞机。
1: 黄川紧挨淮河，小龙虾养殖面积38万亩，年产3.2万吨。可过去一家一户散养，没标准，守着好水却没挣到钱。
4: 我们回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几个鲜活交易市场，统一虾苗，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收购，有了量我们才有议价权，老百姓一斤能多卖1-2块钱。
1: 小龙虾夏天扎堆上市，秋冬天没货卖，王新义干了第二件事，上加工。
4: 看看这个-196度的液氮锁鲜机，一台100多万，咱这儿有6台小龙虾，就算冻上一年煮熟了，还跟刚捞上来的一样，肉质全肉弹。
1: 第三件事，打品牌。
4: 我们现在主做2个系列，龙小夹主做小龙虾，黄金甲主做甲鱼，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一年四季供不应求。
1: 产业链长了，老百姓的虾价格就稳定了。
5: 我去年是养了有20多亩，纯利润的话大概是5-6万块钱，今年的话增加了有5-6亩，可以增加个10000多块钱。
6: 坚持一个工业化的理念和产业化的思维去推进，农业生产出的产品加工成工业制产品，再进一步变成超市的消费品。近3年，我们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2万元。
1: 朝着农业强省的目标，这样的探索正在中原大地开花结果。18条富民产业链，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全国第一方阵的粮油加工，河南的农业家底越来越厚，乡村建设也在升级。去年首批16个先导区落地，打破村墙，整合资源，变一村一品为片区组团，今年还将再增19个。产量产能一起抓，生产生态两不误，增产增收同发力，河南正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条产业链，

0: 农业强省的答卷写满中原沃野。放眼构建新发展格局，河南正通过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展现新担当。
1: 用四枢纽三支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枢纽答卷。
2: 船已就位，准备作业。
3: 到了。
1: 周口沈丘港有个大忙人，总是讲个不停。江苏来的韩建建见惯了沿江大港，如今在河南找到了自己的新舞台。
2: 待会儿的话，工人到位之后的话，从江内的大港到的咱们内河这个小港，这个还是很惊讶。
1: 从心里犯嘀咕到忙得起飞，韩建建的转变全靠沈丘港给周边企业带来的发展红利。
2: 周港厂区离我们码头只有400多米，铁矿石原料从国外进口，通过全封闭提袋直达厂区，出口的矿物板2个小时就能完成装运，运输成本比铁路节省了一半以上。
1: 企业省钱又增效，也让它底气更足。
2: 我们的二期项目正在包庇包建的阶段，建成以后专线服务效率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我们非常有信心。
1: 沿着沙引河，周口建了一个中心港区，9个县区港区。一海嘉里、瑞茂通这些龙头企业争相落户，现代物流、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集聚。放眼全省，沙引河通港达源、平洛州高铁、郑州机场三期大工程一个接一个，公铁空水多是联运，越来越顺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物流通道枢纽，河南加速布局起势。
4: 通江达海，勇闯国际市场。来看产业链接枢纽。最近郑州新大方的订单爆满，进入了集中发货期。
5: 在我身后，这些已经打包完成的零部件就是本月20号要发往非洲摩洛哥的架桥机，月底发往越南的轮胎式运粮车。
1: 海外订单暴涨给研发部门的田华良带来了甜蜜的烦恼。
6: 慢慢催，我们发货就催得特别紧，
7: 加班加点，但是还是保证产品质量第一位的。
8: 我意大利客户定制的隧道物流用车，不是我们不想交货，是这个车比较复杂，车总长3-4米，载重量是80吨，加装了防爆的一个功能。
1: 让田华良操心的不光是海外客户的私人定制，还有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建设产业链接枢纽，河南鼓励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新大方不仅拿到了专精特新专项扶持、科技成果补贴，还有今年一季度的满负荷生产奖补。
8: 整个产品有将近2500种零部件，轮边的马达减速器是利施乐的，油缸是恒力的，轮胎是前进的。新大方独自开发了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实现整机的高可信。
1: 产业协调效率提升，郑州物流枢纽带来的采购和运输成本优势，使企业今年海外出口占比有望从55%涨到60%。
9: 坚定不移的深耕全球化。液压、电气、钢结构、自动控制，是吧？无人驾驶，每年带动河南省的上下产业链大概有5到6个亿的这种配套，进行一个协同创新，让更多的河南制造、河南创造走向全球市场。
1: 物流降了本，产业有了协同，更多奇迹便会在全球供应链中产生。蜜雪冰城就是这样的奇迹。现在好多年轻人出了郑州东站，直奔雪王总部去打卡。
10: 哈尔滨跟这儿也算挺有缘分吧，我们就过来看一眼。6万多家门店，有数有点大。
1: 全球布局是蜜雪冰城一直保持超高性价比的密码。五一假期，郑州雪王总部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而一路之隔正忙着施工的胖东来郑州首店也未开先火。
11: 10月份，我们争取把它做得很好。我们不能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我们是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1: 建设消费商贸枢纽，郑州、洛阳聚焦的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店、首发、首展、首秀不断涌现，一个个现象级的潮店潮品也让河南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越来越时尚拉风。
4: 繁忙报单繁荣，从港口到工厂，从制造到消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3800年前，王亥带领族人驯养牛马，拉货去远方交易，开创了中国经商的先河。今天，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课题上，河南正以铿锵有力的步伐，交出新时代的答卷。
12: 一粒种子把河南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农业强省的坚实底气，一个枢纽将河南区位优势转化为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点。看农业，两种覆盖率超97%，新麦58打破进口依赖，小龙虾串起富民产业链，从国人粮仓迈向市场。

0: 界餐桌。看枢纽，内河航运通江达海，多式联运降本增效，新大方蜜雪冰城加速走向全球，从交通枢纽升级为要素配置枢纽。盛世飞天次为实干已成，未来在底子厚、位置好的基础上，河南一定会更多地把禀赋优势变为竞争盛世，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更大作为。
1: 5月1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江林、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工商保险条例修订草案初审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实施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2026年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工作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审判工作情况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方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交办反馈工作办法草案、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关于举办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培训班的工作方案、关于全国人大加强15、50期社会领域法治建设工作交流会主要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会议书面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情况、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省监察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报告，以及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视察等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同意书面报告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5月26号至28号在郑州召开。
0: 5月20号，全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许昌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宋征辉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快项目平台建设，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坐实政策举措，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禹州市中医药博物馆、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等地。
1: 5月19号，河南省兵役法规宣讲暨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启动，省军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心智作战力量不断壮大，为高学历高素质青年施展才华成就精彩人生搭建了广阔平台，广大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踊跃报名参军，把壮志豪情融入强军新军伟大征程。活动仪式上发布了初次兵役登记、义务兵征集等工作政策，打通征兵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让青年学子全面知晓兵役义务与参军权益。
2: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前4个月河南经济运行期。

0: 情况，全省经济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良好态势。
1: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增加值正增长，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一至四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外贸延续向好态势，一至四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450.7亿元，外贸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3000亿元，同比增长25.0%，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系列政策精准发力，落地见效，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提速增效。一至四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9.1%，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47.8%，新兴动能加速急剧迸发。
2: 5月20号，首趟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试班列从郑州启程。
3: 这里是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首趟郑州至莫斯科运油直达测试班列正鸣笛启程。过去呢，这趟班列主要搭载的是大宗货物，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包，从郑州寄到莫斯科，也可以搭载这趟铁路快车了。
4: 本次班列上的邮包均在郑州完成报关，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全程采用快通模式，货物直接进入监管区，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缩减了通关时间，将使物流成本比空运降低约1/3，还解决了部分 3C 产品航空运输受限、海运时效过长的问题。
3: 这趟班列从郑州始发，10天左右就可以到达莫斯科。我们提前派出专业团队进驻口岸，协助货物快速通关。未来郑州国际陆港将加快推进运油业务常态化运营，全力支撑河南打造辐射全国、联通欧亚的国际铁路货油核心枢纽，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5月20号，省政府国资委组织20户省管企业走进省科学院，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需求和成果进行交流对接。今后双方将建立合作专班，推进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人才引育、仪器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5月20到21号，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探索者大会2026在郑州举行。大会以专题演讲加新品发布加圆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超聚变业务战略创新成果。5月19号，第三次河南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启动。本次普查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范围，通过建立全省城乡一体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保护、依法管理、动态监测古树名木提供数据支撑。普查将于2027年12月全面完成。5月19号，龙门石窟保护传承传播工作座谈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国内的30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科学保护、数字化赋能和精细化管理等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交流保护实践经验，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共话石窟保护新路径，共探文化传承新发展。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焦作市云台山，感受云雾缠绕、山脉雄浑的壮丽景观。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抽奖没事哎呦我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无缘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4: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5: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3: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5: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3: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6: 保持好健康，
5: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8: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0: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推砖。哎，哇！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国你派开战，这去一败，我去一胜，你又斩将魏向东南。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

0: 心，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